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都不是。

0: 总是你
1: 把故事讲完。哎，白毛，乖，你也坐过来。这样又继续僵持了一小会儿之后，把小五的身体总算松弛下来，板凳放下，再退到人群里坐好。他没有按照好婆的吩咐坐到他身边，而是坐在丁蛋左手比较靠边的地方，兴许他是有点不好意思吧。与此同时，贴墙而站的白毛

0: 屁股往后一拱，身体弹离那面墙壁，两手插在他的西装小短裤的裤兜里，迈步慢慢走向听故事的人堆。他走得无比沉着，庄严肃穆，仿佛步步就能生出莲花一样。暗夜里，他的白莹莹的脑袋，白莹莹的四肢，泛出一圈奇怪的白莹莹的光，在巷弄里漂浮移动。朵儿屏息看着，心里咚咚直跳，真觉得像是小鬼出世，或者天降下凡。白毛这回是存心要把事情做到极端了。好婆周边的七八个小孩子，因为怕热，其实坐得很稀疏。白毛要走到最里边的话，稍微侧个身子就能走进去，可是他偏不，哪儿人密，他偏往哪儿走。看，他先是走到魏南和魏北两个人中间，从这对双胞胎的膝盖间挤进来，再绕过陈家二丫头的竹椅背，顺手搭了一下丁蛋的肩膀，然后夸张地迈一大步，跨过弯弯的腿面，站立在好婆面前。好婆赶快欠一欠身，让出了半边竹躺椅，等着白毛落座。白毛呢，却摆摆手，一转身，径直朝着马小五的身边走过去。当马小五扬起脸，浑身紧张，弓了双腿，刺猬一般准备重新迎战时，这个古怪的家伙却擦着他的肩头，从容不迫地走出人堆，背对着巷口路灯暗区区的光，在大家的视线里一步步远去。真是个奇怪的人呐，好像他摆起架子，煞有介事地走这么一遭，是一个新晋加冕的君王在巡视他的领土，是一个酋长在对大家展示他的某种态度。他身后留下来的人，马小五也好，丁蛋也好，魏南魏北，大丫头二丫头，包括朵儿和弯弯，一律都沉默着。谁都不知道白毛怎么回事，他心里在想些什么，计划着什么。一个人最让人捉摸不透的时候，才是他最有力量的时候。朵儿的心里模模糊糊有了这种认识。好久，好婆用她的扇子啪地打死一个蚊子之后，马小五才回过神，很不服气的：
1: 拽什么拽啊，不就是去了一趟上海吗？我就不信有什么了不起。
0: 他发狠似的在嗓子里嘟囔着，弯弯跟着雀跃起来，很积极地模仿他的话：
2: 对哦，有什么了不起。
3: 儿童们不同的人生，有童话，也有悲剧，这是对纷繁复杂社会的一份答卷，也是对这个世界温柔的批判和刻骨铭心的爱恋。长篇小说《同谋》正在播出。
0: 早晨，朵儿背了洗衣盆到井台上抬衣服。夏天的衣服无非就是短裤啊、汗衫啊什么的，短小又轻薄。好婆在家里打上肥皂搓几把，让朵儿拿到井台上随便太凉水就成了。这事情朵儿能做。十岁的男孩子放了暑假也在外面从早疯到晚，十岁的女孩家务活这一项已经开始顶上了半边天。人字巷里从南到北，由西至东，家家户户都这样，天经地义。井台立在树人字巷，朵儿出门往北走，从文老爹家门前左拐，经过一块长满了狗尾巴草和羊齿苋的宅基地，一架开满黄花的丝瓜棚，再走过公共厕所那片新刷了白石灰的矮山墙就到了。如果拿尺子丈量的话，这段路至多不过200米。朵儿喜欢上井台淘米洗菜汰衣服。盛夏的日子里，

0: 在湿淋淋的井台上，背靠着凉意嗖嗖的石井栏，双手连同胳膊肘往清冽洁净的井水盆里一泡，哈，满身的汗水刹那间就收住了，凉意从指尖传递到全身，每一寸皮肤每一根汗毛都透着一个字，爽。此刻朵儿走到井台时，看见石栏边已经聚集了三四个太医洗菜的长辈们，赵家妈妈把她家洗澡用的大澡盆都扛过来了，打了满满一盆水，泡进一顶黑乎乎的下布蚊帐，再撒上一撮洗衣粉，然后光着脚丫进去踩。赵家妈妈的脚很白又肥，啪嗒啪嗒一上一下踩着蚊帐时，活像两只顽皮戏水的大白鸭，让朵儿看的都有点发痴。黑色的污水浮着黑色的泡沫，哗啦啦的从澡盆四处往外溢，再顺着倾斜的井台流进地沟。澡盆里的水看着看着就浅下去，沉重的蚊帐失去浮力，粘在盆底，怎么踩踏都不动弹。赵家妈妈不慌不忙，拔脚起身，俯身从井栏口再提几大桶水，哗哗地冲进盆子里。已经泛出些灰白的蚊帐，于是又慢悠悠地浮上水面，等待着赵家妈妈的脚丫子再去搅缠。朵儿旁边洗菜的那个是丁蛋儿的奶奶，70岁的人有一双小的不能再小的脚，穿在一双8丈长的尖头套鞋里，那鞋子被水一漫，锃光闪亮，看着就像玩具娃娃脚上的鞋，好有趣。另外一个是文老爹的乡下侄女，这几年一直住在老爹家里照顾老人家，说话带着西乡一带的奇怪口音，不在意的话就很难听得懂。他正在刷鞋，把文老爹的黑布鞋套在一只手上，另一只手拿着肥皂头往鞋帮上擦擦的抹，动作很卖力，透着一点做给大家看的夸张。他的肥肥的大屁股随着擦肥皂的节奏，抬一下落一下，抬一下又落一下，冲米一样好玩得很。他把黑布鞋打上肥皂后，停下手里的活儿，问踩水的赵家大妈：“大姐啊，就是遗传病，看不好嘞，哪有点不动？遗传病是个什么病啊？”这个带着奇怪口音的乡下来的女人，每回张口跟人说话，不是叫大哥，就是叫大姐，显得既谦恭又殷勤。赵家妈妈低着头拎着裤腿，一边在大澡盆里跳舞一样的来回转圈，一边回答她的话：“
1: 什么病啊？那是上海医生嘴里的词儿，说白了就是胎里病嘛。”
0: 朵儿一听就明白，他们正在谈论的是白毛。朵儿跟着想，胎里病是个什么病？是不是他妈妈把他怀在肚子里的时候，他就得了这种治不好的病呢？可是人还是胎儿的时候，怎么会生病呢？丁蛋儿的奶奶两手泡在木头盆里，很有耐性地将飘在水面上的碧绿的韭菜一根一根理整齐，慢腾腾地插着话：“
2: 要我说呀，这人呢，还是糊里糊涂活着最好喽。你比如白毛他爸妈，要不是去找瞎子算命，要不是听那瞎子的话，到上海看病，哪会像现在天塌了一样啊？那个孩子啊，从生下来长到这么大，饭没少吃一口，字儿也没少认一个，不缺胳膊，不缺腿的。就算长得怪。”

0: 笑，谁会以为他不能偿命啊？赵家妈妈把他的扩大裤腿再拎高一点，拿一只肥脚掌当手使，灵巧地翻动着蚊帐，同时埋怨似的附和着丁蛋奶奶的话。
1: 就是啊，这家人没事儿找出个事儿来。
0: 大人们说话，朵儿是不能插嘴的，所以她不声不响地蹲在角落里烫衣服。烫好了，再一件一件搅干水，放进洗衣篮子里。完事儿后，她一手提衣篮，一手要去拿湿漉漉沉甸甸的木盆的时候，赵家妈妈一瞥眼阻止了她。
1: 哎呦，盆子太重，小人拎不动的。等一下，我让二小子给你送回去啊。
0: 木盆吃了水，确实比来时重很多。赵家妈妈心疼朵儿的细筋细骨。朵儿谢了她，轻轻巧巧拎着一个洗衣篮子回家了。

0: 我才发现滚铁环的不是弯弯，是白毛。大约是玩得太起劲的缘故，这个小白人居然忘乎所以地脱了用来遮羞的汗褂子，只穿一条齐腿弯的小裤衩。在从前，因为皮肤颜色与众不同，白毛从来都不曾在外人面前光过膀子。他脚上套着一双剪去了后跟的塑料鞋，一只手抓铁钩，另一只手像翅膀一样的张开，腾云驾雾一般驾驭着那只半人高的威风凛凛的大铁环，飞一样的向前跑。咯啷咯啷的跑到头了，没有路了，娴熟的拐个弯往回再跑。盛夏的太阳高照，他的眼睛在强烈的光线里根本无法睁开，很痛苦地眯缝着，一边却不顾一切地凭着感觉横冲直撞。平常看起来粉白的像一大团石灰的男孩，此刻变成了一只熟透的大红虾，从里往外地喷着火，而混合了泥巴和铁锈的汗水黑津津地从他白金色的头发根里一道道地淌下来，满脸都是，满胸口都是，黑白分明，污秽的有点滑稽，怪模样的白毛，不合群的白毛，走路总是贴着墙角根的白毛，真要玩起来也能够这么疯呀。朵儿心里很惊讶地想着。此时的弯弯很大方地拱手相让了他的心爱之物后，有点落寞地坐在白毛家门前的台阶上，毛茸茸的眼睛瞪得溜圆，很紧张地跟着白毛的身影来来回回转，又担忧又不舍又心甘情愿，神情里的种种忙乱简直有趣的要命。朵儿就有点不高兴了，觉得白毛这个人太毒了，霸占了人家小孩子的好东西，又不带人家玩，好自私。他砰的一声放下竹篮子，朝弯弯招了招手。弯弯眼尖，以为朵儿喊他是有好事儿，赶紧起身，顾不得掸掉屁股上的土，啪嗒啪嗒跑过来。朵儿一把拽住他，转个身，点点他的脑门心，压着声音问他，
1: 傻了，铁环借他哥哥管你借，你死活都不肯，那么小气。是我的东西，可是魏北是我的好朋友，那白毛哥哥也是我的好朋友。
0: 朵儿简直哭笑不得，
1: 昏不昏头呀，借了你的铁环就成了你的好朋友。
0: 弯弯嘴笨，吵起架来永远吵不过朵儿，所以他干脆闭嘴，一句话不说。朵儿回头看看身后飞奔的白毛，想想还是有点生气。
1: 要借大家都能借，要借大家都能借，等一下你要把铁环送给魏北哥哥去。
0: 弯弯人小，性子却倔，喜欢认死理。这时候他脸涨得绯红，憋呀憋呀，半天憋出一句话，
1: 白毛哥哥快要死了，魏北哥哥又不会死。
0: 一句话，朵儿心里悚然一惊，大热的天，额头上居然冒出一层冷汗来。真的，白毛昨晚自己说过的，他就要死了。一个活蹦乱跳的人，成天从眼面前来来回回经过的人，他就要死了。朵儿觉得这件事情实在太大，大的自己没法去思考。相比之下，弯弯的铁环借谁不借谁是那么的微不足道。朵儿很惭愧地别过脸，拎起地上的洗衣篮，一言不发地回了家。吃过午饭，是一天中最炎热的时辰。这时候的太阳光几乎是笔直笔直的从头顶上窜下来，南北走向的人字巷好像成了专门凿给阳光通行的路。

0: 路两边的门楼子啊，这时辰都习惯在家歇中觉。中觉自然不在床上睡，床上多热呀，他们喜欢在堂屋里的砖地上铺一柄竹凉席，脑袋下面塞一个竹凉枕，躺下来大蒲扇摇啊摇，摇着摇着就迷糊过去了。大人午睡最烦小孩子在身边吵吵闹闹，或者猴崽子一样上蹿下跳，天本来就热，一吵一闹更热。有小孩子的人家这时候就会把小孩子赶出家门放野马，既然你们不怕热，既然你们精力充沛闲不住，那就出去闹腾去，闹够了夜里就能睡踏实了。弯弯是例外，中午好婆禁止他出门，因为他头皮薄，太阳一晒就会长疖子，疖子可不是好东西，好婆说弄不好脓水不往外发，往头皮里面钻，人就要中毒送了小命。弯弯一长疖子，好婆就担忧得要死，一天无数次地扒开弯弯的头发，看疖子长熟了没有。如果疖子摸起来发软，顶尖上发白，那就是熟了，毒气全部发出来变成脓液了，好婆就要动手帮弯弯挤脓包。挤的时候，好婆要用腿夹紧弯弯不让他动，还要请朵儿帮忙按住弯弯的两只手，免得他挣扎时阻碍好婆的动作。整个过程中杀猪宰羊一样惨，一边是弯弯扯着嗓子不要命的嚎，一边是好婆龇牙咧嘴手忙脚乱的挤，脓水挤出来气味腥臭令人作呕，每一次的操作朵儿都觉得心惊肉跳。所以在好婆睡午觉的时候，监督弯弯不出门的责任就落在朵儿身上，无论如何她都不能心软，不能从她眼皮子底下溜了人。怎么才能不溜人呢？总不能把家里的房门院门统统关死吧，关死了家里没有穿堂风，好婆就好比睡在蒸笼里了，朵儿舍不得。因此朵儿总是端个小凳坐在院墙的门楼下，一边设岗放哨，一边找些五彩丝线扎辫子的玻璃绳，野地里拔来的草，胡乱地编些东西玩，
1: 让同谋照亮整个世界。长篇小说《同谋》，作者黄贝佳，编辑演播范舟，感谢您的收听。
0: 情感故事两集连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有可能血管迸裂闹出人命，门楼子下面虚张声势砸烟壳的三个人渐渐地瘫软下来，手里的动作越来越慢，也越来越没有力气。魏北第一个提出来，
2: 马小五，我们不玩了。
0: 马小五神态冰冷，
3: 谁敢走啊？我还没有说要走呢。
4: 那我们带白毛玩一次吧，好不好？就一次。
0: 丁蛋恳求着，魏北在旁边帮腔，
3: 带他吧，就一次。
0: 马小五低着头，把手里的一摞香烟壳倒来倒去，倒来倒去。丁蛋有点急了，
3: 好不好啊，说句话嘛。哦，要是不带他我们就散，不见不烦。
0: 马小五这时候才抬头瞥了白毛一眼，
3: 谁说不带他了？我说了吗，他爱来不来。
0: 魏北松了一口气，赶快招呼白毛，
3: 你来不来？
0: 白毛胜利了，但是他拿捏得很好，不但没有感激涕零，反倒做出了拒绝的姿态，把两只手从裤袋里抽出来拍了拍再摊开。

0: 我拿什么玩？我一个香烟壳子也没有。
1: 让大家都没有想到的是，是马小五这时候很大气地聚拢了手里所有的香烟壳，数了数，分出一半递到白毛面前。
0: 见你的，输了拉倒，赢了归你。
1: 太阳底下一时间白毛愣住了，魏北和丁蛋也愣住了，就连远远地坐在自家门口的朵儿听到这句有气魄的交代之后，心里面都有了一点欢呼雀跃的意思。朵儿模模糊糊耍横炫耀的资本。有意思的事情是，本来应该在四年级四班念书的白毛，这学期忽然也调到了朵儿这个班。听人说，是白毛那个当大厨的爸爸，在校园里拦下巴校长，涕泪交加地述说了白毛的身体状况，请求学校对他们的儿子给予最后的照顾。看见的同学讲，白毛爸爸还掏了一包大前门香烟要送巴校长，校长死活都没有收。整个四年级的班主任老师中，谁的资历最老也最有权威，能够把白毛这样的学生妥妥帖帖地照顾好，完成一个了不起的临终关怀呢？当然是朵儿班上的梅老师。所以校长就把白毛从四班调到一班来。白毛头一天跟梅老师进教室，脸上照旧是戴着他的宝贝黑墨镜。人字巷里的小孩子，比如朵儿，比如魏楠，还有马小五，已经对白毛的这副模样见怪不惊。可是班里其余同学是头一回见到，不可避免的惊奇。想想看，比石灰还要白的一张脸，白森森的头发，粉嘟嘟的耳朵，红艳艳的嘴，再配上这么一副黑漆漆的圆镜片，这张脸上的色彩是如何的突兀和不搭调，又是如何的怪异和鬼魅。全班同学本来一心一意要保持紧张严肃的，忍了两秒钟还是没绷住，不约而同地捂住了嘴巴，颤动着肩膀，哗啦啦地笑起来。梅老师其实也有点要笑，笑意都已经从他的嘴边上漾开来了，可是他是大人，不能跟小孩子一样疯，他只好用教棍用劲儿地敲桌子，压下一教室的笑声。
2: 笑什么笑啊？很欢乐是不是？我必须提醒大家啊，李宝成同学呢情况特殊，今后我们要习惯他的不同。
1: 朵儿第一次听到白毛的名字李宝成，他心里惊喜地想，白毛也是有名字的人哦。又想，当然了，谁都有自己的名字嘛，只是从前大家不知道。有一个同学憨头憨脑地站起来，
3: 老师，什么叫情况特殊呀？
2: 特殊嘛。
1: 梅老师皱起眉头，在心里紧急搜索最合适的用词。
2: 特殊的意思呢，就是可以有例外。
3: 为什么可以有例外呀？
1: 这个同学马上觉得不服气。
2: 因为
1: 梅老师想不出一个合理解释，只好公布了消息。
2: 因为李宝成同学是带病上学，我们希望他快乐地度过生命中的每一天和每一个小时。
1: 这句话说出来之后，全班46个同学，哪怕是最愚笨最不开窍的一个，也隐隐约约听懂了梅老师话里的意思。一刹那间，大家都收起了笑容，把同情的目光投送到白毛的脸上。原来这个同学戴着这么一副眼镜，是因为情况特殊哦。墨镜是他的护身符，没有了眼镜他会死。哇，真奇怪，真可怜，因为是特殊。

0: 舒照谷，白毛理所当然被安置到第一排最靠近讲台那个位置。从此以后，他的那颗白晃晃的脑袋就像一只白气球一样漂浮在全班所有同学的眼面前，只要看黑板就能看到他。所有四年级的任课老师，教算术的丁老师也好，教音乐的何老师也好，包括偶尔到班里来巡视的巴校长，看到那颗白脑袋一律的笑脸相向，低语问询。如果白毛做错了作业，或者上学忘带课本，老师们都会忽略不计，摆摆手说没事儿没事儿。要列队出操，老师们总不忘提醒白毛，你留下休息。白毛尽情享受他的优越待遇，每天他都戴着墨镜，像非凡而尊贵的客人一样，大摇大摆的，不苟言笑的，在校园各处游荡。有时候他会背着两只手看女生跳房子，帮忙把踢飞的砖头片踢回去。有时候他会突然插进男生打仗的队伍里，像勇猛的骑兵冲入战壕，把一方的人群冲得七零八散。他酷酷的装束，悲壮的神情，无所事事的姿态，让朵儿这个年纪的小孩子们感觉到惊奇，也多多少少有一些震撼。
1: 公粮梦，出品人林蔚、龚正文、孙金淼、廖祥中，总监制吴卫东、杨毅、刘华云、李运宗、张宗伟，总策划花玉平、何帅、秋平，总统筹汪维国、张小倩、赵建新，监制周敏、吕军芳，策划傅佳敏、刘金泉，统筹欧阳莹、胡美玲、郭平，领衔主演李浩甲。第一集。
2: 种子是生命之源，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世界。从小啊，母亲给我埋下的种子，让我大学选择了农学院。毕业以后呢，分配到安江农校去教书。当地农民讲啊，施肥不如勤换种。我像农民一样，每到水稻抽穗就去田里选种。1960年7月一个下午，在安江农校试验田，我发现了一种形态特有的水稻。哎，这个水稻简直是鹤立鸡群呢、啊、大个子，有十几个大穗子，籽粒饱满，真的是宝贝了。好，我要做上标记。

你们都是好汉，不错，一次也没有打趴你，是个好汉，肯定能解锁好种子。 记录一下，哎呦，水！记录一下，大水子有8寸多长。

0: 一亩地都是这样的水稻，亩产那会上千斤啊，那可了不得了了。我要把种子收起来做良种，明年春天播种试验。你大个子的孩子啊，那是肯定挨不了嘞。
1: 袁老师啊，试验田的稻株怎么抽穗早的早，迟的迟，高的高，矮的矮哟、
2: 哦？是吧，袁老师，这个就是那个大个子的娃娃。
0: 哎呀，死亡，死亡！我没有想到大个子的种子发芽抽穗以后，没有一株有他老子的那个模样。啊耶！
2: 我还指望老师这个品种能亩产千斤，放个大卫星呢。
0: 哎，本来是望子成龙，结果呢，龙变成虫了。
1: 袁老师，这些禾苗抽穗参差不齐，是不是您上课时讲的分离现象？啊，
0: 分离？水稻是自花授粉植物，纯种的水稻后代是不会分离的，只有杂交种才会出现这样大的分离。难道说去年那株鹤立鸡群的大个子是一株杂交稻？
1: 杂交稻？
0: 哎，快，我们统计一下，抽穗高矮不齐的分离比例是不是3:1？
1: 哎，快
0: 快点，快点，快点！
3: 杨哥，
1: 袁老师啊，统计了上千株大个子水稻的后代，高矮不齐的分离比例正好3:1。哎呀，
0: 好，这完全符合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分离定律。去年那株鹤立鸡群的大个子啊，必是一株天然杂交稻。
1: 那说明什么？
0: 说明什么？自然界既然存在天然杂交稻，那就说明水稻具有杂种优势了。
2: 可我们的教材都认为水稻是自花授粉植物，没有杂种优势。
0: 但我在现实中看到了有优势啊，去年那株鹤立鸡群的稻株真是杂交稻了，所以才会穗子大，籽粒饱满。天然的杂交稻有优势，人工培育杂交稻肯定能提高产量。
4: 哎，老师，您说的跟书上的相反，没有理论依据。哎，
0: 我尊重权威，但不迷信。我跟你讲，科学研究啊，要敢于质疑。我会从实践中验证。
1: 袁老师啊，你早点搞成功，我们就不挨饿了。
0: 怎么晕倒了呢？
2: 快快快，
0: 扶他一把了。
2: 来，湘玉，来，天根子。

0: 很大，他们的研究先后都搁浅的。
1: 外国人搞不成，那不代表我们中国人也不行呢。我就是要争这口气。60年夏天发现那座天然杂交道以后啊，我就一直在试验。既然自然界存在杂交道，就肯定会有天然的雄性不育株。那水稻之所以会有天然杂交，关键就在雄性不育株。
0: 我帮你查阅了国内外有关农作物杂种优势利用的文献，都抄起来了的。你看啊，美国杂交玉米、杂交高粱的研究啊，就是从天然的雄性不育株开始的。
1: 那你真的是我的贤内助了。我跟你讲啊，前年暑假我专门去了北京，拜见中国农科院的包文奎先生，他呢就建议我去图书馆查阅遗传育种、杂交育种的专业杂志。那个时候我还发愁了，我想，哎呦，安江这么偏僻啊，上哪里去查资料呢？还是靠你，你居然就帮我找到了。
2: 哎呦，那你学生嘛，说说你的举手还是可以的了。
1: 也得要得。我心里面，我跟你讲，已经有了研究杂交水稻的初步构想了。第一步，我们切切玉米、高粱，寻找天然不育株的办法，寻找水稻的天然不育株，作为培育雄性不育系的试验材料。
2: 但是，这种雄性不育水稻，我们都没见过，还咋么子用？咋玩的呢？
1: 从植物学观点来看呢，花要不开裂是许多作物雄性不孕的形状之一。我们呢，就根据该作特征，按图索骥，等7月水稻抽穗养花，我就去稻田里面找。
2: 好，要得。
3: 邓泽，水稻抽穗了。我今天开始去找啊！
2: 哎，等一下！
3: 啊！
2: 哎呦，来来来，馒头带走，水壶也给你逛逛的，拿的。
3: 好，辛苦你了。哎呦，我走了啦。
2: 哎哎，袁老师，太阳公里的，你中午到树荫下歇一下子哈。
3: 哎，好嘞，你回去了。
2: 慢点。
3: 哎。
1: 哎，小凡，那边那边，你再去看一下啊。
4: 那好呢。
1: 快点，快点，快点。这边没有，
3: 那边有吧？
4: 我看一看吧。
3: 啊，仔细一点啊。
4: 嗯。
1: 这边也没有，
3: 没找到就换一边了。
4: 好了，
3: 随时跟我讲啊。
4: 等等等。

0: 小赖，
1: 来来来，
0: 我跟你讲，中午最热的时候，水稻开花最盛，你记得观察稻花在强光下，这个时候效果最好。注意正在开花和刚开过花的稻穗花药。
2: 袁老师，这几千几万的稻穗，这大海捞针呢？
0: 那也得走。
2: 老师，
0: 给我拿放大镜挨个的检查稻穗，发现略有差异的雄蕊，这带回实验室研究。听见没有？快点了！
2: 收到了，老师。
3: 哎，老袁，回来的。嗯。木子有收获不？
0: 哎呦，一无所获。但我有信心。
3: 来，先擦擦汗。
0: 好好好。这种不育株啊，尽管概率为三万分之一、五万分之一，但它总还是有的。明天再找。
3: 好好好，衣服都湿透了，来，脱下来给我洗一下。

0: 啊，不喊你，不喊你，我去游泳，在水里面酸酸就行了。
1: 哎呦，那累了一天的还游泳？
0: 哎呦，我可是游泳健将啊！52年参加西南地区运动会，成都小池子是又多又好瞧，我瞧多了，闹肚子，异常发挥，只得了第4名。啊，前3名都进了国家游泳队了。
1: 哎，又来了。那接下来是不是要说你大学考上了空军呀？
0: 啊，那是的啦，那考空军很严的啦，800多名学生选拔飞行员，只有8个人合格，我就是其中之一啊。啊，也阴差阳错，没有进国家队，也没有当空军啦。
1: 你要是当空军了，那我就碰不到你了。
0: 是的，是的。哎，贤内助，
1: 哎，
0: 我就好好的搞水稻研究吧。我游泳去了，走了啊。
1: 哎，
0: 走了，
1: 慢点啊。
0: 哎，
1: 回来的。
0: 啊。

0: 热水泡了些脚哈。
1: 哎呦，大热天泡什么脚喽？
0: 你又没有水田鞋，你天天吃个脚下田，上面太阳晒，下面踩在冷水里面，你个脸色都不好了。快，你泡一下脚，去去湿气啊！哎，
1: 要得要得，是有点累啊。
0: 都连着找了12天了，你明天要不歇一下了？
1: 不歇，继续找。
2: 老贼中暑了，我都要回来，你过来。
0: 来，老爷，你哪里不舒服啊？
1: 我胃憋犯了。哎呦，
0: 躺下来。不行，明天我跟你一起下田。

0: 熊花花腰不开裂，形状奇特。哎，邓泽，
1: 啊，
0: 邓泽，你快来，快来看，哎、快来看喽！
1: 来了，来了，
0: 哎、来来，你看，
1: 陈
0: 竹水稻，是不是一样的雄蕊啊？你快看，
1: 放大镜给我。
0: 啊啊啊！
1: 发开的，但发腰缩的很，里面没有花粉，退化掉的。但咋的，雌蕊是正常的呀、啊？
0: 这不就是退化了的雄蕊吗？我再看看，放大镜。

0: 女主啊！
1: 哎呀，太好了！老爷，会不会还要啊？快，继续找伞！
0: 七星草，七星草。
2: 1964年到1965年，我和邓泽在农校四周稻田里继续大海捞针，观察几十万株正在扬花的稻穗，总共找到了6株雄性不育的植株，成熟时我们采收了第一代雄性不育株的珍贵种子。
1: 哎呦，老爷，那自行车上大包小包什么东西啊？
0: 我买了20多个

0: 盆瓦罐来。
1: 这么多，你干嘛这样啊？
0: 哎呀，我没有试验点啊，我就用这些罐罐 啊，冲选育出来的稻种。哎呦，一个月工资没了嘞，等下个月发工资了再买。
1: 行，来。
2: 零，天然空调效果极佳。武隆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亿万年变化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虽说是山城，全程几乎不爬山，山谷中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轻松自在。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苗族篝火晚会1949诗经演出，住宿升级两晚五钻酒店全都安排上，价格更是惊喜。暑期去哪儿都贵，但是咱们江苏广播粉丝专属补贴，暑期不加价，神仙价只要2980元，往返动车、大门票、酒店全含，还留出几餐让您自由寻味川渝美食。更重要的是，8月15这一团，江苏文艺广播大嘴巴王鹏亲自带队。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那嘴皮子、那幽默感，您就放心吧，有我一路陪着您，那是走到哪儿包袱抖到哪儿，说学逗唱张口就来。王鹏让您的情绪价值直接拉满，一路欢歌笑语，保证您笑得合不拢。所以想和大嘴巴王鹏一起欢乐游武隆的朋友，关注江苏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武隆，添加企业微信客服报名。这个暑期咱们武隆见了。
3: 一段相声，一个小品，快乐幽默的表演者，一把椅子，一缕茶香，细细品味的曲艺迷，海阔天空讲述市井酸甜苦辣，空中舞台演绎人生繁复纷扰，曲苑茶楼正在直播。
2: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4: 幽默的
5: 相声演员嘛，
4: 那好，给大家说段相声。
5: 说相声不忙啊，给大家唱首歌。
4: 唱歌我不会。
5: 您不会吗？
4: 当然了，
5: 我教你。
4: 您教我。
5: 看得上我吗？
4: 那您是我的老师了。
5: 甭客气。
4: 老师您教我什么歌呢？
5: 有肝唱梅母。
4: 谢谢老师了。
5: 唱梅母啊，
4: 哎，
6: 酒干了倘卖母，酒干了倘卖母，
4: 唱。
7: 这，老师
4: 啊，我有一个感觉，我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5: 随便说。
4: 不是，我觉得您跟那录音机里边比呀，他是不是显得雄了一点？
5: 雄了一点
4: 啊？你看这样唱，他是不是还要好一些呢？
5: 嗯，
6: 酒干了倘卖母，酒干了倘卖母。
4: 老师
5: 啊，
4: 唱
5: 哦。谁教谁呀？
4: 您教我呀。
5: 那干嘛让我唱？是您不唱，您怎么教我呢？
4: 闹了半天，我不算唱。
5: 您刚才不是唱的雄了一点吗？
4: 你不是说你不会唱吗？
5: 是不会唱，不等于不会指教啊。
4: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5: 没意思。
4: 没意思是什么意思？
5: 没意思就是没意思。
4: 没意思就是没意思又是什么意思？
5: 那你说是什么意思
4: 啊？哈
5: 啊，
4: 你想耍我？
5: 哪儿耍你了？
4: 我听出来了。
5: 什么？
4: 你会唱。
5: 算你说对了，确实会唱。
4: 那你干嘛说你不会唱？
5: 我这想考考老师，看老师会不会唱。

0: 敢考我？
1: 当然了。
0: 考出来了吗？
1: 唱得不错
0: 啊，
1: 相当有感情的。
0: 那当然，我唱的歌我都是非常喜欢的。
1: 为什么呢？
0: 刚才我唱的是一首台湾歌曲。
1: 是怎么台湾歌曲就这么喜欢呢？
0: 因为我觉得台湾有些歌曲啊，感情方面比较深沉。
1: 是吗？
0: 你比如说我唱的那首歌啊，后面那些词儿，
1: 再学学。
0: 你又听。

0: 啊，有我
1: 这几个没有啊，多深沉。
0: 这里边什么意思？
1: 没有天哪有地，
0: 这句话怎么讲？
1: 没有宇宙哪有地球，
0: 地那没有地球哪有家，
1: 没有地球哪有我们的国家，
0: 没有家哪有你，
1: 没有国家哪有我，
0: 没有你哪有我，
1: 没有我你从哪儿来？哎，
0: 你这话又是什么意思？
1: 没有我们祖先英皇你，
2: 还记得你外婆背有点头吗？
0: 啊，不不，
1: 啊，那是我外婆，
0: 我外婆
2: 错了啊。还记得你那金色的童年和美丽的童欢吗？让歌声唤起那幸福的回忆吧。
3: 春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没有椰林缀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遍遍幻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流着脚印两嘴白。
4: 那是外婆拄着杖，将我是轻轻挽。抬着默默走向一回冷冷的黄昏。一个女人相依一串小墨迹的时光，这段日子通过我留着回家的。

0: 有毛病是怎么着？
1: 俺美什么都烫串了啊！
0: 我串哪儿了？
1: 您从澎湖都串洪湖了，
0: 这不从台湾回大陆吗？
1: 嗯，这么回大陆啊？
0: 这样吧，
1: 嗯，
0: 我俩那是海峡两岸人民早日骨肉团聚。
1: 嗯，
0: 再次我们来一个台湾大陆歌曲大联唱，怎么样？
1: 你想跟我台湾大陆歌曲大联唱？
0: 对了，
1: 你能行吗？
0: 没问题。
1: 我要唱什么歌？
0: 我接什么词儿？
1: 我随便唱，
0: 我随便接。
1: 告诉你，我可有个拿手的嗓子，还没用。
0: 不怕您那个，
1: 咱们以祝愿歌开头。
0: 好，祝愿我们两岸的人民家家幸福，人人快乐。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师傅，你爱吃的米，今早起来公鸡叫，
1: 推开家门迎接升旗到，花娘娘去送个花，盛开的地方有我，
0: 美如水呀，阿里山的少年。

0: 子的原因啊，被人们说发上学的不发太阳晒呀，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家乡，我的家乡，我忘不了忘不了他，我永远永远想念着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
1: 我家也住在
0: 也见不。
2: 听众朋友，上半段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告一段落。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3: 下面请听单田芳演播的评书《连环套》。
4: 王大成、张大猛这俩混小子抓住俩刺客，真是出乎人们意料之外呀。大家说完情况之后，来到前厅，贺特朗吩咐一声：“来呀，把俩刺客带上去。”众伙计一个个啰胳膊挽袖：“走，真他妈的！”是拳打脚踢，把俩人打得鼻青脸肿。从外边进来了，屋里灯光明亮，上百口子都瞪眼看着，一瞅俩年轻的，头前这个黄脸，后边那个红脸，年岁都在25岁左右，身穿青色夜行衣，有人给拎着凶器，刀剑、熏香盒子、白布囊，这俩人五花大绑。等推进了之后啊，这俩小子还不笨的，扒着脖子舔着胸脯，脑瓜直嘟了。我这么上去，咚咚就两脚，妈的来的！好这儿立棍儿啊，你找死！豆墩一摆手，哎，不要打他们，哎，是啊，这才不动手了。科特朗是主审，把桌子啪一拍。你们听着，姓字名谁，家乡住处，什么职业，今天晚上干什么来，谁派你们来的，你们要达到什么目的，说说，快说，他妈不说打，吓唬他。这俩人毫不在乎，把脖子一梗梗，一句话也不说。伙计们气急了，冲上去一顿胖揍，再问还是不说话。豆墩察言观色，仔细看着，最后叫其他的人退在两旁。豆尔墩到俩年轻人近前，这俩人虎着脸看了看豆墩，把眼睛闭上。二位叫什么名儿啊？为什么来的？能不能说一说呀？咱们都是人不亲义亲，义不亲祖师爷还亲，都是绿林道，咱们讲的是义气。只要你们二位说出实情，我保证你们平安无事。能不能说一说呀？科特朗也说：“怎么样，这回心有底了吧？铁罗汉向来说话算数，保证不杀你们。怎么样，叫什么名？”这俩小子耍开死狗了，你有千条妙计，他们有一定之规，就是不言语。豆墩问了3遍，俩人撇嘴钢牙，就是不说。豆墩一

伸手把他们的刀捡起来看了看，这口刀是锃明刷亮，磨得分快分快。窦尔敦把刀一晃，行了，二位真够英雄好汉，不是不说吗？好，我也不勉强，那我就成全你们。说着把刀一晃，吓得俩小子一缩脖，这刀刷刷把绳给剁断了，绳子一断绑绳松开了，这俩人把眼睛睁开一看没事儿，但是也冒了汗，回过头捏呆呆瞅着窦尔敦。窦尔敦一乐，朋友，无冤无仇，我能要你们的命吗？不说也可以，从哪儿来回到哪儿去，这是你们的家事，拿着，来人，大门开开，放他们逃命去吧。傅春宝一听，师父，你愿意去？愿意，我睡不着，刚才气得我咣咣直放屁了。你说老师做了决定了，咱当徒弟的敢说什么呢？这玩意儿真窝囊。是啊，也许老师这么做是对的，但是至关重要的，咱把这个底得摸清楚。那咱俩去走吧。刚说到这儿，王德成、张德猛也凑过来，二位，你们上哪儿去？睡你们的觉吧，没你们的事儿。不，我们睡不着啊。听你们那意思，想要夜探是吗？啊，对呀、啊。许他们派人，咱就不行去一趟。我们要夜探万全镖局，带着我们吧。

0: 什么动静都有，他们闪躲这些人，偷偷的摸来摸去，还真就摸到正厅。因为春宝倒是下过书，对这儿的地理比较熟悉，来到这儿之后他们影住身形。春宝告诉石宽，告诉王德成，你们千万留神啊，我来刺探。春宝交代完了，你转身灭族前宗来到后窗户台，看左右没人，蹲在这儿用舌尖慢慢的把窗户纸晕湿了，用小手指盖捅了个月牙孔。那位说看电视剧有这种情况的时候都是拿手指头捅个窟窿，那不现实，那么大窟窿屋里能看不见吗？要捅个小月牙孔，眼尖的助生翼也能发现，闲言少叙。
1: 跟关羽怎么比呀、啊？是不是呢？再者一说，这种例子举不胜举，没叫他抓住就是好人。你要不采纳我这个主意，兄弟你可没救了。哎，你合计合计。道兄，我总觉着心没底。好，那你就没底，我明儿个看你怎么胜得了这窦尔顿，到那时候身败名裂，你心就有底了，是不是呢？哎呀，傅春宝就听着他俩说的是什么呢，就见盛奎低头不语，是长吁短叹。老道接着说，兄弟你好好考虑考虑，时间可不多了，你要不打定主意，后悔可就晚了，世上可没有卖后悔药的。哎呀，我总觉得心没底。哎，算了吧，你还是听我的，我能不向着你吗？我把实底交给你，谁也发现不了，一旦发现你就把脑袋一拨了，一问三不知，神仙怪不得，称叫金蝉大仙，出家在四川峨眉山上元观。咱们再说三仙剑那套书之中曾经提到一个人，就是铁牌道人诸葛山珍。诸葛山珍是圣婴的师兄，这诸葛均就是诸葛山珍本家的亲侄子，他也是个出家的老道，按理说呢也属于上三门的人，但是上三门的人不一定完全都是好人，下五门的人也不一定完全是坏人。就拿这个诸葛均来说吧，要讲能耐一般，但这鬼点子极多。哎，他专门研制各种熏香蒙汗药。哎，这个药的你就辛苦辛苦吧。哎，好嘞，你交给我吧。就这样他带了俩徒弟，李忠李毅。李忠李毅是谁呀、啊、就是上大通拳馆行刺的那俩人，被窦尔敦抓住又把他们放了，带着李氏弟兄他起了身了。由于差着半天时间，所以那比武刚结束他就到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来了之后，哎呀，一看盛奎正好打了败仗了，整个万全镖局一蹶不振，看着他摇头晃脑装开能耐梗了。这不谨顺说盛奎听他的，他用神仙乐要赢铁罗汉窦尔敦，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春宝不知道他是谁，这个呢咱是说书人当中做的介绍。最后春宝一看呢、啊、盛奎眼睛转悠转悠转悠转悠，终于下定。

决心了。哎，良心丧于困毙呀、啊！实在是没办法了，我只好这么做了。哎，这就对了，兄弟，心眼活点有什么不好啊？还古往今来那些露脸的人，有些名人，哎，很难说他们不是钻的空子，实打实的那不见得都那么多。他们又说了会儿别的，盛奎就说，我道兄远路而来，你也累了，咱们早点歇着吧，明天还得决战。哎，是是，好好，主要是你得把精神养足了，你再熟悉熟悉这种药怎么个使用，千万啊别颠倒了，你要把两种药一颠倒，把自己就毁了。我明白。待了那一会儿，屋里灯光直灭，黑了。春宝沉了一会儿，往下一下腰，蹑足潜踪，离开后窗户台，来到院里，找到了王德成，找到一统碑石坤，这俩人正在这寻风放哨呢。一看春宝回来了，怎么样？是这么回事？是吗？王八蛋！那咱回去吧，把这个事儿禀报给老师。不啊，刚才我又想了，就跟老师说了，咱老师那人太厚道，也难免吃亏上当。我的意思是说，干脆把那药咱偷出来给他毁了，永绝后患，你这有多好。哎呀，王德成一听，我师兄啊，你能把解药整来吗？你能把毒药偷出来吗？那无异于虎嘴掏肉啊。那盛奎那么大的能耐，老道那么奸猾，你怎么能如愿呢？哎，不如愿也得如愿，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非这么干不可。你们依然在这儿寻风放哨，甭管我，交给我了，万一出事你们赶紧跑，别管我。这两个人有心反对，一看傅春宝下了决心了，他又是师兄，他拿定主意，别人也不好违拗，只好提心吊胆地点了头。单说傅春宝周身上下收拾干净利落，手提宝剑一转身就回来了，这回夹着120分的小心，当啊当啊当啊，估摸着屋里的人睡着了，他从后边往前边转，转到门这儿，用手轻轻地推这门，门虚掩着，里头没插着。哎，他心挺痛快，慢慢地把这门开开了，然后啊，高抬腿，轻落足，身子往下一扶，使了个就地十八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你看我学有声，实质上一点声都没有。有声屋里人不察觉了，从外屋咕噜到里屋，趴在地上揉揉眼睛仔细辨认，看了半天才明白，靠着门口这张床是盛奎，靠着里边那张床就是那药道，再一看盛奎这床头上左面挂的是刀和镖囊，右边有个包，就是老道那包，这包里头就装那小盒，盒里边装的就这种毒药，叫神仙乐，他看得清清楚楚。心说话旁的我不动，我就把这装药这包拎走，就达到墓地了。他这心呢剧烈的跳动，害怕呀，屋里这俩人是两只虎，以他的能为来说，做这种事儿太冒险了，但不干又不行。最后他定了定心神，依然在地下打滚，一下就咕噜到

床头。哎呀，这包就在那挂着。春宝心说，哎呀，下决心吧，我也豁出去了，把手伸出来。老实说，那手都颤抖，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好不容易把这包抓到手里头了，他心里高兴劲儿就甭提了，伸手把包摘下来，然后又咕噜出去，到了外边一挺身飞身上房。此刻他的心情真好像小鸟出笼相似，心里甭提多痛快了。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我在盛奎的鼻子底下把活做得这么干净利索，连我自己都不相信。到了后院假山石这儿，一看石宽、王德成在这蹲着，俩人都冒了汗了。一看眼前黑影一晃，是师兄们，回来了，回来了，怎么样？看，说着把那包一举，哟，成功了！师兄你真行，废话少说，扯呼，扯呼就是快走。仨人转身奔西的墙，从墙里蹦出去就是街，再找着丁猛、张大猛就可以回去了。就在这么个时候，哎呦，出乎意料的事儿发生了，就听四面八方高声呐喊：“站住！哪里跑？”他们一看，长起无数灯球火把，小哥仨心一凉，完，这算交代。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听天下。

0: 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幸福不是拥有了多少，而是能感受多少。幸福的人在拥有时更懂珍惜，任何人和事，时光都会给我们答案。在细水长流的日子里，欢迎锁定幸福情缘栏目，在这里收获更多的幸福。
2: 中好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幸福情缘，一生情缘，我们在中午的空中鹊桥上再次见面了。这里是江苏故事广播，每天午间1点到2点的幸福时光，我是主持人子君，欢迎来到幸福情缘我们的空中鹊桥。幸福情缘，这是一档征婚交友节目，也是一档午间的情感服务节目。脱单路上的迷茫，情感生活的困扰，锁定收听的同时，爱的路上让我们一起走吧，风雨同行。此时此刻想征婚交友，发布个人信息，了解更多的单身异性资讯，都可以拨通我们爱的专线5223-5215 5223-5215。每天此时在这里，我们架起空中的鹊桥，助力所有寻寻觅觅寻觅真爱的人们快速奔跑，让我们一起打开幸福之门，5223-5215。幸福情缘这档节目是我们江苏故事广播联手南京幸福婚恋机构独家合作的。南京幸福婚恋是立足于金陵本土，辐射长三角，南京地区最权威的婚恋平台之一。多年来，专业的红娘老师们秉承着专业的精神，从事着甜蜜的事业，已经为无数的有情人牵线搭桥，成就一生的良缘。5223-5215 5223-5215，来吧，向全世界勇敢发声，向宇宙发愿，介绍自己，离幸福更近一些，获得尘世间的一世情缘。5223-5215，让我们一起来认识我们今天线上等候着的第一位朋友吧。
0: 只要你来，我便等候，等候与你相遇，等候与你相守，等候与你相伴一处，等候与你共赴白首，幸福情缘等你遇见。
2: 幸福情缘等你遇见，遇见你的一世情缘。5223-5215，让我们一起来认识我们今天线上的第一位。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
3: 你好。
2: 你好，中午好。是午休的时间对吗？
3: 对的。
2: 那我们来为自己来发声的，把我们的基本情况告诉给更多的人好吗？
3: 好的。我97的。在南京本科。现在在私企从事行政工作。平时不怎么忙。性格
2: 性格怎么样的？
3: 性格偏慢一点吧。但是也是比较开朗的一卦的。做事可能会比较慢慢腾腾的。平时呢比较喜欢出去玩看电影啊，然后身材管理啊这些。没有了。
2: 没了。我们来展开来聊聊好不好。97年的，咱们是南京女生吗？
3: 新南。
2: 97年的女孩其实还小呢，怎么样来看待自己这个年龄？啊，你刚刚说不小了。相对于大学刚毕业是不是？
3: 啊？
2: 相对于什么来说不小了？相对于大学毕业生来说吗？还是？
3: 也是吧，然后也相对于成家这一方面啊，也不小了吧。
2: 家里人，你现在是在南京生活，那家人在哪里？比如说爸爸妈妈，他们在哪？
3: 也在南京。
2: 也在南京啊。他们有没有退休？
3: 爸爸退休了，妈妈还没有。
2: 那你们在一起

0: 起住吗？
1: 嗯，对。
0: 嗯，同住哈。家里人会把你生活照顾得很好？
1: 嗯，会。
0: 嗯，平时回家就有现成的饭菜吃那种吗？
1: 嗯，差不多吧。
0: 嗯，
1: 有时候也得自己做。
0: 哦，那你对厨房有没有兴趣？你会不会那么几个拿手菜？
1: 小菜吧，就是那种家常的会做，其他的不太会。
0: 嗯，有时候可以给家人打打下手，是不是？
1: 对。
0: 嗯，我在家的时候，我妈不让我进厨房，她说我越帮越乱。妈妈们是不是都比较爱说这句话？
1: 嗯，也会。因为有时候确实不知道他的那个习惯，有时候弄得他反倒不舒服。
0: 嗯嗯，给他的焦虑腾的一下就升起来了哈。
1: 嗯
0: 嗯，你刚刚说是偏慢，这个怎么解释？这个慢，这个慢是体现在哪里？
1: 慢呀。
0: 嗯
1: 嗯，做事可能不太着急吧。
0: 哦，就做任何事情急什么？不急是吗？
1: 啊，
0: 哦，包括恋爱吗？还好是吧？
1: 嗯
0: 嗯，因为毕竟我们97年的女孩，其实我跟你说实话啊，在很多打进热线的每天打进热线的人员当中，我们的女孩子里面，你真不算大的。为什么会有这种年纪不小的感觉呢？嗯，他们大多是91到95、96吧，可能比较多，集中在这个方面，女孩子。嗯，93、94、95、96的比较多。嗯，
1: 也快30了嘛，这个。
0: 哎，但是是谁给我们的概念呢？觉得我们30岁一定要完成什么事儿，是有一种小小的压力、紧迫感、社会关注，还是说我自己就觉得我就是要在，比如说35岁之前要成为母亲，30岁我最好结婚，是社会的还是你自己的？来自于你自身的。
1: 还是社会的压力比较大吧。
0: 哦，你不到30你就感受到了，但实际上你看你这么乐观的，而且这么四平八稳的这样的人设，你也那么在乎外界怎么看吗？
1: 嗯，可能会比较在乎爸爸妈妈的感受吧。
0: 嗯嗯，是个乖女儿是吧？家里人希望你早点成家。啊，哦，嗯，我倒不是说咱们一定要加速度，或者说一定要别着急，就是想探问你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就是你是一个，我有自己的节奏，本来不急，但是呢，爸爸妈妈着急，社会上呢，好像大部分我的同学啊，嗯，朋友啊，他们也都按部就班的这样了，那我也可以谈起来吧，是这样吗？
1: 嗯，我觉得也是。是吧？
0: 嗯，是的，就是给我们充足的时间来充分的挑选，慢慢的谈一场恋爱，好吧？
1: 嗯
0: 嗯，恋爱可以就那么几场，但是我觉得认识男生可以多一些，因为我们可以从中尽快的做出筛选。你没有量，哪来的质呢？对吧？
1: 对的。
0: 嗯，找到这个渠道。

0: 挺悠闲的啊，所以国企的这个优越性，做什么工作的？
1: 就是、
0: 嗯、什么类型，大致的说一下就好。
1: 类似工程师那种吗？
0: 嗯，技术工程师、技术管理那种工作是吧？
1: 对对。
0: 是 IT 还是专有的技术？
1: 专有的技术。
0: 嗯，不错不错。好，专业技术岗位啊。来吧，是哪一年男生？
1: 我是99年的。
0: 嗯，来，我们自己说一下基本情况。
1: 好的好的，我99年生、嗯、然后南京本地人。
0: 嗯，
1: 目前是本科学历。
0: 嗯，
1: 然后现在的年收入的话大概是10万+吧，然后我目前正在在职读研。
0: 嗯，
1: 所以后期还是会有涨薪空间的。
0: 嗯，
1: 然后父母都已经退休了，然后是单位退休。
0: 嗯，
1: 都是企业退休的。
0: 嗯，
1: 空闲时间的话，我比较喜欢健身嘛，然后去跑跑步、游游泳什么的。然后、
0: 嗯，
1: 但是我也没有晒黑，皮肤还是比较白的。
0: 嗯。
1: 然后身材的话，嗯、就因为我在健身嘛，所以算是比较好的那种。
0: 嗯嗯。
1: 然后性格方面的话，反正我跟我朋友相处来下来，我应该是一个挺阳光的人嘛。
0: 嗯。
1: 然后熟了之后，也算比较健谈的那种。
0: 嗯。
1: 然后暂时就这些嘛。
0: 嗯，好嘞。99年的南京本地男生，你的大学是在哪里读的？
1: 大学是在北方。
0: 嗯，学的什么专业？
1: 学的是电气工程吗？
0: 电气工程啊，那在国企现在应该跟自己的专业也是有很大关联的哈。
1: 对的，对的。
0: 嗯，在职读研，我很想知道在职读研你现在是研几了？
1: 我目前是研二。
0: 嗯，在职读研要读多久呢？
1: 在职读研的话，其实2年就够了。
0: 嗯，够了哈。是那种
1: 对对
0: 我理解的那种，就是集中，嗯，每年集中起来，咱们读一读、上上课那种的，是吧？
1: 这个主要还是
0: 说每周，还是说每周都要去？
1: 这个你每周，我这里的话是每周都要去的、
0: 嗯、
1: 但是如果你因为有工作安排的话也是可以不去的。
0: 嗯嗯，因为我们单位也有广电的同事也有去考，他考的是北大的研，我看他都是集中起来然后上课什么的到北京去。
1: 有的有的，这个也是主要还是看学校的安排。
0: 嗯，看学校安排哈。父母已经退休了，那咱们现在是南京本地人，咱们是南京本地人的话现在是怎么住呢？跟父母同住还是有自己的空间？
1: 我是有自己的婚房的。
0: 嗯，自己住吗？
1: 然后平常的话我也会去父母那里偶尔住几天。
0: 嗯， 嗯，
1: 但更多时间的话我还是比较偏向自己一个人住。
0: 嗯，父母已经退休了，他们会不会希望你常常回去蹭饭，然后想你了就做点你爱吃的召唤你？
1: 有的有的。
0: 嗯，哎，你回父母家会跟父母会跟爸爸妈妈推杯换盏吗？就小酌两杯呀、啊、或者是爱喝茶的陪他们喝一喝啊，还是说回去之后吃过饭之后回到我自己的空间独成一隅，就是说跟家人有没有那么多的话聊？
1: 话题的话还算是有的，但也不算太多吧，就是聊一聊平常的日常事情。
0: 嗯，
1: 然后像喝酒喝茶这类的就是比较随缘吧。
0: 嗯，
1: 因为这个其实我也是不太喜欢那种的，我感觉那个东西不怎么好喝嘛。
0: 就是有的人就会说哎呀还要那个公道杯还要洗来洗去的，不如拿起大茶缸咕咚咕咚咕咚的比较过瘾。
1: 对的对的。
0: 嗯，哎，我听你的这个聊天聊的现在啊，我会觉得像在跟一个北方人在聊天。哎，有人会
1: 我不知道
0: 你的长相是怎么样的啊，但听声音会有人觉得你像北方人吗？
1: 会的会的。
0: 嗯，
1: 因为我毕竟在本科是待不少嘛。
0: 嗯，然后你会觉得这是回到毕业之后呢求职还是回到自己的出生地啊，毕竟这里熟悉，父母家人都在这里。那如果让你再选择一个南京之外的地方去定居就业定居，你说一个你喜欢的你最想去的两个地方。
1: 我个人还是比较偏向南方一点吗？
0: 嗯，你说两个地方能具体吗？你最想去的，比如说杭州啊，嗯，比如说苏州啊等等。

0: 确实是有，杭州算是其中一个吗？嗯，杭州是一个。然后另一个就是想去大城市看一看吗？上海，上海这样的。对，哦，这样子，所以还是喜欢南方的这种大都市机会更多的这种城市是吧？对对，嗯，好嘞。
1: 平时喜欢健身，你刚刚我着意到了，你说虽然喜欢跑步、游泳啊、健身啊，但是你还挺白，所以你是在室内运动的多还是室外运动的多？
0: 室内运动的多，如果天气不好，我就会偏向室内，而且如果太阳比较大的话，我也会去室内。
1: 嗯，那你对，你去健身房吗？
0: 偶尔去吧，但有空闲的时间的话，可能会去。
1: 嗯，就是那种办卡的，还是说去一次一个月，一个月的，或去一次买一次那种？
0: 办卡吗？嗯，好嘞。所以对自己的身材管理的你满意吗？还算满意。好，
1: 那报一下身高体重。身高的话是180，体重的话是75千克。嗯，非常标准啊。想要什么样的女生？这个问题可能好多人问过你吧？对对。嗯，希望和怎样的女生在一起白头偕老？
0: 我希望对方就是学历的话，专科及以上就行。
1: 那什么以上？等一下，什么以上？学历？
0: 专科及以上。嗯，专科及以上就行。嗯，对对。然后性格方面的话，我希望对方还是性格要好一点，因为我目前除了周内工作之外，然后周末也会去学习嘛，然后还要上课读书。嗯，所以的话可能会没有太多时间会哄他，所以就希望对方能明事理一点。
1: 嗯，不过就这2年的时间嘛，对吧？对对。嗯，然后另一个就希望对方能在南京定居生活吧。嗯嗯，然后两个人能互相照应，然后工作最好也稳定一点。嗯，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就是不要有太多加班。嗯，其实这些都不是大问题啊。我注意到你对学历其实要求不是很高，然后在南京有稳定的工作就行，要懂事啊。 要有追求，不要太粘人那种哈。
0: 对对。
1: 嗯，之前谈过恋爱没有？
0: 在大学期间谈过。
1: 那你什么时候？嗯，99年的。哦，你是99年的，其实你还很小哎。
0: 你也就是刚毕业。刚毕业几年的时间哈，
1: 但你的声音确实很沉稳。
0: 啊，对的对的。
1: 嗯，大学毕业之后就没谈过了，那这几年的时间就是在忙于工作。 主要还是工作跟提升自己吧。求学进修，对吧？对对。嗯，我想说的是，工作呢，在八小时之外的时间都是我们的。那除了这个学习之外呢，我们可以慢慢的行动起，快快的行动起来，但是可以稳稳的、慢慢的走谈一场恋爱，然后在茫茫人海当中去着意的寻找我们自己的另一半。
2: 52235，跟我们的候鸟老师打电话，海量的会员当中，让我们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快快的去寻找，慢慢的去好好的两个人牵手谈一场恋爱，这是需要时间的，也需要精力，好吧？好的，好的。嗯，祝你快乐，祝你幸福，小伙子，再见喽。
0: 好的，好的。嗯，再见，再见。
2: 原本只当作是片刻的吸引。 后来才发现，真的是情不自禁，确信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于是揣着一口袋的开心，拥抱起幸福，拾掇着甜甜蜜蜜，开始迫不及待每一次和你的相遇，遇见幸福，遇见幸福情缘。欢迎收听江苏故事广播 FM104.9幸福情缘，幸福热线。 025-5223-5215。
3: 下面这个好消息，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26周年大庆福利全面升级，不仅拿出爆款蒸汽眼贴，让所有江苏听众无忧感受效果，手速快的更有升级夏凉被等一连串惊喜好礼，机会难得，现在就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甚至视力越来越差，手机电视看不清，走路下楼梯 害怕摔倒的，趁周年庆活动，赶紧用上好视力爆款蒸汽眼贴，富含人参、石斛等10几种草本精华，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贴上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

0: 给眼睛做按摩，眼睛特放松特舒服，贴完再看手机电视更加的清晰。好视力26周年大庆火爆开启，今天只要赶在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购买，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大音量豪华升级，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艾草夏凉被，全都不用您额外花钱，最后每人再赠送一张刮奖卡，没有空奖，各种护眼产品品牌家电，刮到什么送什么，周年庆专属福利，一年仅此一回，10分钟之内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顿去哪里？女孩又笑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笑，你就知道了，这个20岁的女孩，她一开始就很清楚自己在干嘛。这个饭吃了，吃完了饭没过一个月，女孩就真的搬进了一个公寓，漂亮公寓，伺候的女佣都不是她自己的，只有写着爸爸名字的地才。那你还为什么要问我呢？老男人大怒，把年轻男人赶走了，开始用各种恶毒的语言骂女孩。女孩呢，一直很淡定，她甚至开始劝老男人先吃早饭。老男人想想，的确也饿了，于是就一边吃一边继续骂。他开始放狠招了，你知道吗？我本来打算给你一个惊喜的，我给你准备了一笔钱，这样我有什么意外，你也就能独立生活了。哦，多少？100万法郎。注意啊，这个时候老男人说这话纯粹是为了让女孩后悔。100万法郎不存在的，就是个空头支票，想让女孩知道你到底错过了什么。老男人本以为女孩起码会后悔吧，但是没想到女孩依然是波澜不惊，甚至顺势接招，开启了教科书级别的高情商拿捏话术。老男人不甘心啊，就死死地追问她，她有我有社会地位吗？她有我聪明吗？她有钱吗？女孩一一的温柔作答，哦，没有，都没有。那你到底看上她什么了？他呀，年轻。他年轻，你看这几个字简直过于扎心了。老男人甚至开始觉得自己有点可怜了，他落下了一滴泪。女孩呢，依然淡定。啊，我可怜的朋友，人活一辈子不可能拥有一切的。男人几乎是可怜巴巴的开始问了。替女孩去钓金主当小三，更不是让你去骗老男人的钱。普通女孩没有顶级的智商情商和心态去招惹这种毒辣的老狐狸，大概会玩火自刎的。但是这种生存智慧、清醒内核和精准拿捏人性的博弈的思维，我觉得可以用在任何人和关系上，值得每一个普通女孩学习。恰如这篇小说的名字《表象与现实》，女孩一开始就看穿了老男人的看起来精明老辣的表象，背地里是虚荣，是狂妄，是爱面子和输不起，更是对衰老充满了恐惧。不愿承认和面对自己的软弱，必然留有被人利用的缝隙。你贪图什么，就会被什么拿捏。所以这个女孩啊，她才是活在清醒的现实里。你看，她不贪恋感情，不纠结忠诚，也不沉迷于情绪，甚至不内耗自己的贪心。她只专注地构建着自己想要的生活。

还会付出高昂的代价。永远记得先处理事情，再处理情绪。情绪稳定是最高级的武器。第二，精准的识别对方的核心需求。和人相处永远不要硬碰硬，爱面子给足他体面，缺认可给足他赞美，有执念就顺着他的毛呼噜。在任何关系里，你先问问自己，对方最害怕失去什么呢？最渴望被确认什么呢？很多看似光鲜的人和关系，内里全都是空洞和执念，而识别到这些空隙，就是你可以翻盘的筹码。第三点，永远给自己留台阶和后路。不论是恋爱、结婚还是交友，不要依附于任何人，不要放弃自己的工作、存款、能力和圈子，因为别人给的都是幻影，写着自己名字的才是底气。第四，你得学会出价钱。你看，女孩在故事里从头到尾都没有祈求过任何东西，她给老男人的永远是解决方案，而不是祈求啊，求求你啊，给我这个吧，给我那个，没有，我给你体面和台阶，而你呢，给我婚姻啊和钱，包括年轻的肉体。你看，我不欠你什么，我们只是谈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交易。所以从这个故事当中，有没有琢磨出来点什么呢？一个残酷又迷人的真相是，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高手永远不会用愤怒和眼泪去争取什么，他们只是静静的微笑着，把你最在乎的东西递到你的面前。当你自以为在掌控一切的时候，你很可能已经掉进了他给你设好的完美陷阱。而那个女孩，从她看到老男人的第一眼开始，我想她就已经知道了这个游戏的结局。

薛之谦，我们的世界。我们的世界里每天充满着各式各样的人事物，尤其在盛夏来临的时候，每个人心里好像都冒着一团火。但是让每天节目当中陪你的这些在情感当中的小故事，在平凡生活当中的些许感悟，还有这些经典的老情歌，可以陪伴我们带来些许片刻的内心清凉。我是子君，感谢收听今天的幸福时光，下一次让我们再见吧。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当孩子面临压力，不知如何抉择；当艺考生为文化课分数发愁，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当您在家庭教育中迷茫，不知如何激励孩子持续考高分，张老师都将为您一一解答，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锁定 FM 104.9 AM 102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陪伴您和孩子的每一步成长，让我们一起携手在教育的道路上为孩子的未来助力，一起造梦，一起圆梦。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此时此刻呢收听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来问候收音机前的您，和您关注到我们精彩的节目的同时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呢邀请到来自于南京我们资深的规划升学导师，我们的张老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进行交流，希望大家呢能够喜欢我们的节目，来支持我们的节目啊。那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呢都会有直播，希望大家呢不要错过。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提醒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之后呢，同时也可以观看到我们的抖音直播，抖音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您进入抖音直播之后呢，点亮左上角的爱心灯牌，观看以后呢就可以升级了。在节目当中我们还是先请出我们的张老师，张老师傍晚好。
3: 各位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的爸爸妈妈们，大家傍晚好，我是张老师。
2: 对，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间呢依然是欢迎各位新老朋友的到来啊，直播间呢一直是像我们南京的气温一样非常的火热，我们大家呢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呢都可以打在公屏上面和张老师呢进行交流，但是提醒您进来的以后呢先点亮爱心灯牌进行升级，升到12级呢我们张老师将免费帮您孩子在中考的时候填报志愿，那价值是5000元，如果您的孩子升到了如果您的抖音号升到了16级，那张老师将在高考的时候为您家的孩子填写高考志愿，价值是19800元。这是我们在观看抖音直播和收听广播直播的时候呢要做的一件事情。那点亮爱心灯牌之后呢，再点亮一下的话呢，还是点亮那个亮的小星星，里面呢会有这个陪伴之旅啊，陪伴之旅点亮之后呢，您的升级呢就会很快。今天陪伴之旅呢刚刚点掉14%，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我们小弟将说老师下午也播啊，我们老师下午已经播了快一年了。
3: 对，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嗯、我在江苏广电，我们这个节目也做到今年的8月31号，那我去就整整一年了啊、嗯、是跟大嘴老师合作的啊，
2: 对对对，
3: 之前是去年的时候呢是跟小易合作的啊、
2: 嗯、
3: 然后现在呢那个频道没有了，然后我们现在是跟、嗯、大嘴老师合作、啊、
2: 对对对。嗯，小弟将问 FM 多少， FM104.9。
3: 小弟将其实是我的老粉，
2: 老粉，对对对，
3: 非常老的粉，
2: 是的是的，
3: 但是我也有快有一年没看到他了、嗯、
2: 小弟将说他要让家里面的小朋友来听广播、
3: 哦、好的，可以，
2: 非常欢迎您，非常欢迎您啊、
3: 嗯、
2: 同时呢这个广播呢除了听张老师之外呢，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故事可以听，哎，非常好、啊、
3: 对对 对, 对、
2: 嗯、这个小糊涂日记说，你猜这个节目为什么叫有请张老师、
3: 你猜这个节目它为什么叫有请张老师、王大嘴为什么要有请张老师，
2: 对对对
3: 对
2: 对，
3: 是的 啊,
2: 啊。
3: 然后小糊涂日记呢也是要先恭喜你一下、嗯、指标升上岸，
2: 对对对、
3: 啊、非常开心啊。
2: 小糊涂日记他这个孩子指标升上岸也离不开他自己的坚持奋斗和努力，
3: 对，
2: 因为他这个在我们的直播间算是一个
3: 记录保持者，
2: 记录保持者。
3: 为什么呢？21天升到了12级，怪来是不了，
2: 不得了，
3: 超级快，
2: 嗯，
3: 是啊，
2: 对。
3: 然后呢，

0: 虽然工作很忙、啊、孩子也很努力、嗯哎、但是他想要为孩子祈福的心也上表了天庭。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是啊、嗯、所以呢最后他是以指标身上的岸、嗯。哇塞太幸福了。
1: 小糊涂日记说我也太厉害了。
0: 哎你太厉害了。
1: 太厉害
0: 了。你现在在我们直播间绝对是记录保持者。
1: 对你是一个标杆、
0: 哎。你是个标杆。
1: 我们一讲到圣经就要把小糊涂日记拿
0: 出
1: 来
0: 说一说。哎。
1: 对吧、嗯、按照这个我们相声里面的包袱讲的话你怎么那么厉害呢、嗯、是我就觉得我这么厉害。哎、我天天早上起来照镜子我就对着镜子里面我自己磕头。
0: 自己给自己磕头，
1: 因为太厉害了吧？
0: 太厉害了！哎，同样都是九年义务教育，为什么你这么优秀呢？嗯、
1: 对，说感谢张老师，感谢我亲家。你这个是你排到第几号丈母娘啊？
0: 哦，不对，不对，不对，他的亲家不是我啊，他、哦、亲家是余宝。
1: 啊、哦，差点搞错的嘞！
0: 差点搞错的嘞
1: 、嗯、啊！这个不是的啊，这个不能乱讲的啊。
0: 对对。
1: 小象妈妈说：“我今天可能要升级了。”要来本来上午就可以了但是我一定要听张老师说你恭喜我升到14级啊
0: 嗯嗯嗯嗯哦要怪14级很厉害了小象妈妈14级的话基本上你、嗯、等到我们那个时候填高考志愿嘛三年稳的小象妈妈
1: 对我们一定要听到张老师讲、嗯、恭喜你升到14级
0: OK 没问题
1: 哎对吧
0: 没问题
1: 好那么我们今天呢这个节目呢还是欢迎大家和大家一起来交流啊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啊、嗯、这个大家还可以关注到我们的一些活动7月18号呢是我们的这个家长沙龙嗯啊就是在18号下午的2点钟啊我们的这个新街口校区啊嗯太平商场
0: 对
1: 欢迎您来啊
0: 明天
1: 啊咨询点这里可以赶快点击一下子然后另外呢就是8月10号我们有一个贵州支教的一个活动你也可以呢点击一下8月10号到14号啊我们欢迎您和张老师一起去贵州支教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对吧
0: 对
1: 嗯所以这个方面呢我们等会儿也会给大家呢做详细的介绍咨询点这里呢也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希望大家呢不要错过啊我们现在看到的陪伴之旅呢还有74%
0: 哦、啊、很好
1: 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嗯、啊
0: 还是很有机会的啊、嗯、点点陪伴之旅然后升级就会升得特别快啦
1: 对嗯好我们来看到啊这个
0: 中考志愿是我们自己填的努力升级让张老师帮我们填高考志愿哇塞你真是、嗯、你这个家长那你就是说对了啊，你的这个太会过日子了、嗯、啊！中考志愿你自己填，说明什么问题？
1: 嗯，
0: 说明他考得好哎，就是那么个附中进林总学29中、嗯，他考得好哎，
1: 嗯，
0: 所以他不需要我带他填志愿，
1: 嗯，
0: 但是高考志愿他厉害了。这高考志愿他觉得太专业了选项太多了选择面太广了、嗯、涉及的领域太丰富啊是什么、嗯、两个字 be water my friend
1: 哎这个你看过功夫女足了、啊、你知道这个
0: 好的好的好的好那一定要高低要去看一下啊、嗯哦、高低要看一下而且好像、嗯、这一次好像不知道是影院搞的活动还是什么、嗯、还是就是星爷的、嗯、这个营销策略好像8.8元2张电影票啊、嗯、
1: 啊这样子的、啊、
0: 我怎么在抖音上这样
1: 你在哪边看到的
0: 我抖音上面刷的嘛看来只是电影院那个噱头啊
1: 我怎么没刷到的
0: 啊真的啊真的
1: 对呀、
0: 啊、哦那我就等爱奇艺上映吧
1: 哎我跟你讲、啊、
0: 我会过日子
1: 哎叫你一个放发啊、
0: 嗯、
1: 我们今天去电影院里面呢、
0: 哎、嗯
1: 就一般呢就是电影院坐不满
0: 哎
1: 然后呢我们就点第一排犄角旮旯
0: 哦、
1: 最便宜的一张票进去以后没人走我们就往后走的
0: 哦啊真的电影院
1: 电影院
0: 的
1: 电影院每一排的很多排的价格是不一样的
0: 啊
1: 嗯
0: 真的、啊、
1: 对不一样
0: 看来你们是老看电影的
1: 对
0: 啊我是真不知道我很少看电影
1: 就一般你可以选比如说人不多的场次
0: 我除非就是某一部我非常非常想看的电影、嗯、
1: 对吧
0: 我会去选一个比较好的电影院去看一下比如说我非常想看的电影、嗯、就是早一年那个、嗯、讲郎平的那个排球女将、
1: 啊、
0: 女排
1: 中国女排、
0: 中国女排、
1: 嗯、
0: 然后
1: 夺冠
0: 、哦、对
1: 夺冠是不是是夺冠吧
0: 就是夺冠中国女排的、然后那个是我非常非常想看的因为巩俐也是我喜欢的、那个郎平也是我喜欢的、所以我去电影院看了、这个已经是算近期我去电影院看的电影了这是近期去看的
1: 对最近就是我是一个特别

0: 也喜欢看电影的，
1: 啊啊啊！
0: 因为我从小都是我妈妈就是带我去电影院，我看过很多很多电影，所以现在有好的电影我都去看。嗯，最近上的电影我都看过了。
1: 最近，哎，而且前两天大嘴还给我推荐了一个动画片，
0: 嗯，
1: 两个动画片，
0: 两个动画片，嗯，
1: 两个动画片。
0: 好，椒盐三文鱼来了，说不上班肯定要来看张老师，
1: 嗯，
0: 上班可以偷偷看张老师。
1: 你看看，
0: 对不对？
1: 你看看，
0: 对吧？心愿妈妈要自律要逆袭，哦，这个名字起得好啊！
1: 对，
0: 张老师直播间一开播我就点开听，
1: 嗯，
0: 比短剧还上头，确实，
1: 真的吗？
0: 确实
1: 啊，看我直播有这样的感觉。
0: 对，我跟你讲，
1: 哎，
0: 我告诉你啊，张老师，
1: 嗯，
0: 这个就是你那个直播啊，
1: 嗯，
0: 现在我这个晚上啊，
1: 嗯，
0: 就是已经只要你这个直播一开，我连玩游戏我都没得镜头了。
1: 哎呀，
0: 都去听，哎，
1: 真的，
0: 嗯，对，
1: 反正我们家，我其实呢，就是有的时候粉丝这么说呢，我有时候会觉得，哎呀，就是大家就是，哎呀，客气一下，就是对我的一个喜爱，就客气一下，我可能不会太当真。我是有一次，我们家有一个亲戚，
0: 嗯，
1: 跟我说，哎，看你直播看到夜里头，第二天早晨都起不来。
0: 嗯，
1: 我说你也看我直播干嘛？你家又没有孩子要上学。
0: 嗯，
1: 他说不行，看你直播，看你我笑的我都走不出来。
0: 对对对，
1: 我现在其他直播间都不去了。然后我说不至于吧，不至于吧。他说真的真的，我其他直播间我都不去了。为什么呢？因为晚上刷其他直播间费钱。
0: 对，
1: 看你直播不费钱。
0: 对，还情绪了，情绪价值大嘛。
1: 对，
0: 那天他直播的时候，我听到透露了脱口秀的票价。
1: 哎呀，
0: 二呢？
1: 二个，
0: 那么贵吗？
1: 3200。
0: 这么贵啊！
1: 我决定在家里头弄个西瓜吃吃。
0: 我给你发两个视频，不要3200。
1: 哎哎，是啊，我决定在家里面切个西瓜吃吃，然后哎，还是蛮过瘾的。我得买3200，
0: 3200对吗？
1: 嗯，我现在，但是我票都抢不到哦。
0: 真的吗？
1: 哦，你以为3200你嫌贵，别人都嫌一票难求哦。
2: 哦。
1: 哎，人家还一票难求哦，人家都抢不到哦。
0: 是的，是的，是的，对，对，对，对，对，
1: 对，所以说明什么啊？说明大家还是愿意为情绪买单的。
0: 对，对，对，
1: 就是只要能让你开心。
0: 对，就是你可能会喜欢你自己喜欢的那一项嘛，
1: 对
0: 吧？
1: 对呀，对呀，对呀，
0: 是吧？
1: 对，
0: 你像我们就是也会嘛，对吧？
1: 嗯，
0: 对，就是据说这个又有消息了，世界杯，
1: 嗯，
0: 也这个在今年的冠军比赛当中呢有新的改革，然后呢就是会给冠军成员发放冠军戒指。全球限量2026个，发给冠军队成员30个，剩下来的向全球球迷发售。
1: 哦，真的？
0: 嗯，
1: 那你抢了吗？
0: 我还能抢多
1: 啊？
0: 就一千多个，那得多少人抢？
1: 十个亿人抢了，我的天哪！
0: 对不对？
1: 厉害厉害厉害！
0: 就是我又抢到，我也没得钱付啊，对吧？因为我会过日子。
1: 哎哎，对对对，
0: 我们可以买复刻版的。
1: 哎对，
0: 啊，买复刻版的，
1: 我们可以买义务版的，
0: 复刻版的
1: 啊，义务版，义务版，
0: 对，
1: 义务说我已经在做了，不要急，
0: 是真的。是真的，
1: 哎，对啊，
0: 对，这是真的。然后现在其实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比如说在最后预测的时候，你去可以看一下，就是到义乌的那个小商品批发部去问，
1: 哎，
0: 说你们现在哪个国家的国旗买的最多啊？
1: 嗯，
0: 西班牙还是阿根廷啊？
1: 哎，
0: 说西班牙，
1: 嗯，
0: 西班牙冠军，
1: 走。
0: 不是，
1: 哎呀，冠军了，
0: 走，已经走了那么多，西班牙冠军，
1: 西班牙冠军，
0: 西班牙冠军，哎，对吧？啊，好，然后我们来看看啊，这个。小弟讲，平时上学的时候8点还没有搞完他学习，搞完学习只想躺平，手机都不想碰。
1: 哎，
0: 对，确确实实。
1: 小弟讲，我跟你讲，我觉得你哦，你想不开。
0: 怎么呢？
1: 你看他搞小孩学习，搞到最后手机也不想开，然后就心力交瘁，然后人很累，什么都不想搞，什么都不想碰，对吧？就想赶快睡觉吧，迎接明天的到来。
0: 嗯，
1: 我觉得你是想不开。你不懂得生活，你就应该专业的事情专业的人来做。
0: 对，
1: 每天晚上把孩子的学习交给未来树去完辅。
0: 对，
1: 我们的老师专业的，我们情绪稳定。而且我们每天就做这个事儿，我们对于孩子的学习每天要做什么，干什么，完成什么，这个孩子还缺什么，我们是心知肚明的，心里面一本账。我们在那搞得一一当当。
0: 他们是系统化。
1: 哎，然后你只需要干嘛呢？你只需要在家里坐镇指挥。学校的群里面，班级群里面有什么指示，有什么要求啊？要怎么去改试卷，要怎么去对答案，要怎么去背诵默写， 我们

0: 全部单单一起搞好，你就把它一起发到群里，我们按照指示帮你完成和执行就行了。而你呢，你只需要在空调房里，哎，吃着瓜子，看着张老师，吃着西瓜，看着张老师直播，多开心，多愉悦。实在你要是不想看我的直播，你这时候看个脱口秀啦，看个短剧啦，啊，看个跟爸爸出去看个演唱会了，哪怕去散个步了，都是能够让你身心愉悦的事情。你干嘛非要孩子的学习自己搞呢？啊，你为什么要自己搞呢？
1: 是的，看看张老师的直播间嘛，这些都有了，
0: 对不对？
1: 对，
0: 我不知道小弟将你们家孩子多大哦，你就把他交给我们啊。
1: 对，
0: 我们直播间有很多很多在未来树全托的玩辅的家长，你问问他们，他们是一种什么心情？
1: 我跟您说，他到贵州支教去五天，好多人都把这小孩直接带来，你带着吧。
0: 对啊，他很省心，真的很省心。你看哪一个家长不是跟我说，哪一个家长不是自从我去了未来说，哎呀，我都觉得世界都宁静了。每天晚上我们鼓楼校区，我们鼓楼校区楼下每天晚上10点半以后，有一个东北大叔
1: 啊，
0: 推一个小车，然后烤那个
1: 油边。
0: 大油面，哎，好几块肉哦，就是大概要有6到8块大油面，就卖8块钱一串，好大，又大又好吃，口味又好，关键它价格便宜点，晓得？我们的鼓楼校区有好多家长讲说，就经常在直播间，以前我们晚上直播都要搞到晚上11、12点钟才下播嘛，好多家长都会在评论区说，张老师，你知道我现在在哪儿吗？我说你在哪儿啊？我现在在鼓楼校区楼下的烧烤野摊。我点了5串大油鞭，和他爸爸两个人一边吃，我们打算一边吃一边看你直播。等我们差不多吃完了，应该未来速的老师就可以通知我们接了。算好了时间，5串大油鞭差不多了。哎，等他烤好，我们吃完，差不多就能接他了。我觉得现在的日子过得太舒服了，
1: 是，
0: 太爽了。
1: 对，
0: 自从我不搞小孩学习以后，他的学习越来越好了，我的性情也越来越好。

0: 猪肉，所以哪边是哪边我都搞得清清楚楚。哎，三分钟，这个曾经三我这个多少是五分钟切割一头猪，切割半头猪啊，然后就是游刃有余啊，我跟你讲，就拿一个小刀。然后把各个部位的精准的分开啊。然后唐果说每天五点准时第一场，晚上接着第二场啊。马踏肥燕说啥电影啊？功夫女足啊，
1: 功夫女足啊，
0: 功夫女足、啊，
1: 哎，功夫女足啊、哎。
0: 现在要跳功夫女足的舞了。然后再来看啊，开心宝宝，我现在是八级，三年后16级，让张老师给我儿子填高考志愿啊。那么其实如果您的孩子如果是还没有这个上高中了，这三年以后就高考志愿对吧，没问题的啊。好，这个开心宝宝夸奖我说我太会过日子了。
1: 是
0: 对吧，
1: 必须会过日子。
0: 对吧，我们来看看啊，小学到高中都有吗？都有啊。
1: 对，小初高都有啊，助理这个都可以跟他们联系一下。
0: 对对对、好。然后 Mary 说每天闺女都会问今天听张老师直播了吗，
1: 今天你升级了吗妈妈。
0: 然后非常说他现场很搞笑，还会相亲站立人斗了会什么
1: 他应该讲的是二哥
0: 哦，
1: 对啊，讲的应该是二哥。对对对对
0: 对，好的啊。好，我们看到啊，这个
1: Sally
0: 啊，就讲了说也刷到过什么
1: 别的
0: 停不下来，但是停不下来还是喜欢看藏老师江花，不怕得罪人，其实凤趣有谋。好吧，
1: 这个不怕得罪人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以后还是要改。不能太直，
0: 7749天。这个梗
1: 我觉得还是要注意
0: 对吧，这个梗听直播的都懂7749天。
1: 我觉得我还是要注意一点
0: 对吧，
1: 我觉得还是要注意。
0: 小糊涂日记说出分那几天我听到大嘴老师连线张老师的，谢谢、
1: 对对对，
0: 谢谢，
1: 花钱的哦、他增进背影的哦。
0: 对，我们来看看啊，继续往下看。这个我觉得也有一原有一个很大家非常知道的一个广告词儿可以用在张老师的直播间。然后每次张老师明天见，不，张老师天
1: 天
0: 见，
1: 天天见。那时候是大宝对吧，
0: 大宝，
1: 大宝天天见，
0: 大宝啊、
1: 对。
0: 然后这个 YYZ 讲的对，把钱苦好就行，拽爷时交给拽爷的人。对吧，
1: 是真话，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而且还有就是我们父母对于孩子学习这个事情他没有办法做到心平气和。
0: 那个小弟将讲了说他准备初中把小孩送给你。对吧。然后说杰斯说丽说明天你晚上还值班呢、
1: 不天天播，
0: 天天播啊，
1: 天天播。
0: 航朵山说2年后就找你填志愿对吧。
1: 对，是的。
0: Sally 就讲了说未来说现在一节课多少米啊，我们现在是300元起啊，这个我们助理老师给您回复了啊。
1: 对
0: 您可以关注一下啊。
1: 对
0: 啊，我们现在呢很多朋友都在交流啊。
1: 为什么是起呢？就是一来是看班级的人数。人越多嘛它就相对便宜点，人越少嘛那它就相对的稍微高一点的。然后还有就是老师的级别不一样。有一些特级教师那真是，我们有一个很厉害的老师来的时候他小孩就60几分。大概一学年吧，大概一学年不到，就90多了。初二升初三的孩子啊、
0: 你看啊，这个专业的事情要给专业的人去做。
1: 对。
0: 你看我们刚才问到一个邮编是哪个，人家红姐嗓门做不出来，人家到底是做不出来的，人家来讲，
1: 他也是专业的。
0: 大邮编是不是租信外围啊？
1: 是啊。
0: 你为什么那么，你为什么回答的那么不肯定呢？
1: 就是是吧？
0: 我告诉大家啊，大邮编顾名思义，就是板油变上的肉。你懂了吧？
1: 不懂哎。
0: 板油变上的肉。
1: 板油啊，就护心的肉是吧？
0: 也不是护心，就是你怎么讲的这个，我在我自己身上比划这个。这个如果你，
1: 因为我以前就没有听说过油鞭这个东西。
0: 是这样的，就是猪身上呢，它这个分解猪肉的时候呢，它有一块那个板油是要撕下来的。然后它撕下来的时候呢，它划的那一刀，那个撕下来的叫板油，这刀旁边划的那块非常好的肉就是板油鞭。非常好吃啊。但又靠着板油你懂像对吧。好，文馨说我现在2级，孩子现在新高1，高3能不能到16级。
1: 能的。

0: 来啊、嗯，但是你要每天都要来。每天都要来啊、哦嗯，因为你已经比别人晚了嘛、嗯，所以每天都要来哦。
1: 对，
0: 嗯，紧前不紧后。
1: 有位小黄鱼说，新高一的孩子不自觉爱玩手机，想给他住校，合适吗，老师？嗯，
0: 我不知道你是上的是哪个高中
1: 啊、哦？还有一个点亮灯牌啊、哦，点亮灯牌。
0: 因为好高中真的很值得住校、嗯。
1: 对，
0: 但是我不知道你上的是哪个高中。
1: 对对对，好，管月妈。要自律，要逆袭，我、哦、乖乖，这个我一看到这个名字我就
0: 愤然起敬，
1: 哎，肃然起敬、
0: 嗯。对，
1: 我现在是四级粉丝，
0: 嗯，
1: 老大9月份上初一，
0: 嗯，
1: 老二明年1年级，我应该能升级到12级，绝对。
0: 哎呦，4-5个月就升到12级了，12级没有含金量，12级升起来特别快，
1: 嗯，
0: 哦，12级你真的很轻松，就16级难升一点，所以16级你好好升啊、嗯哦，亲爱的，放心好了。
1: 好吧，
0: 嗯，
1: 然后何宇跳舞0309讲游遍是呼信楼，我就想问问鼓楼校区在哪块，我要去爷探。
0: 好的好的好的，一句话一句话，
1: 对对对，也可以、
0: 啊、
1: 也可以这么讲，游遍就是呼信楼、嗯、对
0: 对对对对 对、嗯、
1: 好吧。然后平波复长路说9级了、
0: 哦、
1: 离12级不远了，
0: 不远了不远了，很快很快，9级到12级的话其实也就1-2个月啊、
1: 嗯
0: 哦、慢慢升就1-2个月就升到了，
1: 对对对、
0: 嗯、
1: 对。好，那么小糊涂日记说，张老师今年真的那么多高分滑档吗？看着好心疼
0: 哦我不知道，因为我们填的所有的志愿没有一个滑档的、嗯、然后网传有一个644分滑档的呢，我觉得他毕竟是网传，
1: 对，
0: 至今也没有、
1: 嗯、
0: 就是当事人站出来说我家就是那个网络上、嗯、流传很广的644分的这个家长、
1: 嗯嗯、
0: 啊，我们也没有找，住宿费是很便宜的，
1: 嗯，
0: 几百块钱，小几百块钱一学期，
1: 嗯，
0: 小几百块钱住等于住半年哦，
1: 嗯，
0: 那不是有钱你就能住的、
1: 嗯、
0: 而是成绩好才可以住的
1: 哦，
0: 成绩不好或者是最近成绩下滑掉下来了，成绩掉下来了、嗯、
1: 请你回家，
0: 请你回家、
1: 嗯、
0: 什么时候成绩追上来了，学校才允许你继续住宿、
1: 嗯、
0: 为什么？因为住宿之下所有的孩子都是奔着学习去的，
1: 对，
0: 你一个学习成绩不好的会扰乱别人、
1: 嗯、
0: 请你回家、
1: 嗯、
0: 哎，那你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了，
1: 什么问题？
0: 我在里面住宿的所有的孩子成绩好才能住宿，
1: 嗯，
0: 起码那些孩子都是要学习的，
1: 是的，
0: 我们家孩子如果住得好好的突然哪一天被清退了
1: 啊，
0: 那你就知道最近成绩掉下来了，
1: 嗯，
0: 哎，那我回来抓抓你，哎，回来带你上上紧箍咒，
1: 嗯，
0: 所以你会发现住宿的孩子情况会越来越好，
1: 是是是，
0: 因为他要争取不要被老师清退啊，
1: 对对对，
0: 对不对？被老师清退不仅家长回家会骂，
1: 嗯，
0: 他在班上一丢人，哎，
1: 嗯，
0: 抬不起头来的，
1: 是的，
0: 这个都难看了，
1: 嗯，
0: 等于就像那个时候嘛，上学学习成绩不好被劝退学一样，哎，劝退一样，哎，
1: 嗯，
0: 所以他心里头也会不高兴的，也会难过的，嗯，所以家长朋友一定要记得，你可以尝试先让他住个一学期，
1: 嗯嗯，
0: 一学期过后，
1: 嗯，
0: 你觉得成绩越来越好了，
1: 嗯，
0: 那你就放心大胆让他住嘛，嗯，
1: 是的，是的。
0: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住了半学期之后，嗯，你会发现，哎，毕竟一个星期才能见到孩子一次，
1: 嗯，
0: 你们之间的感情也越来越好了，
1: 嗯，
0: 孩子对你的依赖也越来越深了，
1: 是的，
0: 每天每个礼拜回到家的时候对妈妈又是亲又是抱，嗯，又是搂，嗯，哎呀妈妈你做的菜真好吃，妈妈你真好，然后你会发现你们亲子关系越来越好了，
1: 是的，
0: 学习成绩也越来越好了，
1: 没错，
0: 这就是我们老南京经常讲的一句话，远向近
1: 忱，
0: 谢谢大家，
1: 对对
0: 啊，哦，加油加油啊，
1: 对对对对对，嗯，好，我们来看看啊，这个 YYZ 问说12级能管双胞胎吗？
0: 一个账号管一个孩子啊，双胞胎让你老公也把一个号亮起来就可以了啊，
1: 是吧，啊，
0: 笼统12级，
1: 嗯，
0: 就只需要10几块钱，你还要我带你填两个志愿，你这太欺负人了，
1: 对吧，
0: 你就不能把你老公的号也亮起来吗？对不
1: 对，
0: 对，你说老公快今天晚上手机拿你的手机1毛钱带我亮个号，
1: 对，
0: 到账号是如何升级？我直播间有很多都是夫妻俩一起升级，
1: 是的，
0: 很多，有很多，
1: 是的，是的，是，
0: 嗯，
1: 这个跟先生说，看张老师直播会爱上张老师直播的，啊，到时候张老师天天见，
0: 哎，张老师天天见，
1: 张老师不直播我这边哭得很的，嗯，怎么今天不直播？为什么不直播？哎呀，这你是不适应哦，啊，啊，好，我们来看看啊，明月金风奖。我家上宁海，娃还想住校。我说学校看你家离学校3公里，一般不会给你住吧？
0: 嗯，

0: 我们才250一学期住宿费啊，这个也是看来很多家长都愿意，就是很多孩子都想住校，想这个自己独立一下子啊，然后看看离开父母亲自己能不能行啊。
1: 对啊对啊
0: 对。
1: 而且其实啊，有很多的一些孩子在住校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会更加自律啊，因为衣服要自己洗了，晚上10点钟宿舍就要熄灯了，那他会写作业会写得特别快，因为他如果要是10点钟之前没有完成的话，熄了灯他就再也写不了了，所以孩子他会更加有效率啊，而且作息会更加的规律，你什么时候起床，然后什么时候吃饭，
0: 对，
1: 什么时候运动，什么时候出操，然后就会更加的规律。
0: 是的，是的。
1: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家里做不到的。
0: 对，
1: 哎，就比如说你喊他睡觉这个事情，学校10点半熄灯，这个高中可能是十一点熄灯，学校11点熄灯，你不睡觉，反正这个也没得点，什么都没得，你干嘛死呢？你什么事都做不了，对不对？好，那你就。就只能睡觉嘞，可是你如果要是在家里，11点钟你跟他讲，你说睡觉了啊，不要再看书了，
0: 再等一会儿，
1: 再等一会儿，他有阳光，有的木，
0: 再给我5分钟，
1: 哎，他一块木阳光，
0: 5分钟到了以后再给我5分钟，
1: 对啊，有很多的孩子从学校下了晚自习回到家都已经快11点了，洗个澡洗40分钟，
0: 对，
1: 马桶上再炖个半个小时，再弄点冰箱，再弄点宵夜，哒哒。等他坐下来的时候都已经12点半了，他还能再进入学习状态吗？进入不了了，真的。所以家长朋友，高中了，我觉得我们适当的可以把学习还给孩子自己了，让他自己去把握时间。
0: 是的是的，很多孩子都是回家以后我先上个厕所，然后再洗个澡，然后一个小时没得了。
1: 对呀对呀对呀，随风说是的。我家在家就喜欢动某某细某某，齐宝儿说我家逛洗澡就40分钟，我讲的不错不
0: 对吧，
1: 哎，是啊，
0: 对，
1: 哎，然后只要小孩在家，像这个暑假哦，像这个暑假，只要父母上班了，孩子一个人在家里，我们都不指望他一直坐着学习了啊，他光是去那个冰箱翻冰箱门嘛，可能一天都要翻80遍。
0: 对，一会儿来看看，
1: 哎，一会儿看，其实他知道冰箱里就这么点东西，也不可能上午开门和下午开门就多两样，也不可能，但是他就要进去翻一翻看一看，反正那个冰箱门嘛都能给他关散。
0: 小朋友这个时候呢也希望有自己一些独立的空间啊然后你看我跟你讲最好玩，就比如说啊，像我们家孩子一样，就是出了门以后我也很正常，对吧，你说我家客厅不能我不待吧，对吧，你说我待在客厅搞事情，他一出来看我在客厅干嘛我说我在客厅里面干事情啊，怎么意思，看看啊，下面的这个玲玲就讲了，孩子比较不自律，喜欢偷玩手机打游戏啊，然后马上杨子读高一，老师建议住校吗，这个好像你前面发力蛮押韵的嘛那孩子比较不自律，喜欢偷玩手机打游戏，马上杨子读高一，对吧，而有韵律啊，
1: 相当有韵，
0: 老师建议住校吗，
1: 你反正如果面对学习这个问题，你们家里如果纷争比较大，然后吵架吵得多啊，容易爆发矛盾，我觉得住校就是一个很好的解决你们这个问题的方式，
0: 所以我给您押个韵啊，请问老师住校建议吗，不是，请问老师住校给建议
1: 所以把韵押上了耳了，反正毕竟孩子大了，我觉得你还碎碎念就没有意义了，
0: 是
1: 啊，除非你真的能做到全身心的扑在孩子身上，早饭也能做得好，然后中饭也能做得好，晚饭你也让孩子能够早点吃，洗洗搞个衣当当，能让他早点休息，那我觉得你就不住校。
0: 对，
1: 像我以前有一个学生，他也是勤课高的，现在都已经在阳大都已经读到大三了，都快毕业了，他们家当年考上勤课高的时候可能是孩子挑嘴，也有可能是学校食堂伙食一般，他妈妈每天
0: 送饭，
1: 中午送饭，晚上送饭，然后他女儿每天吃着妈妈的饭，总觉得这个一天不吃妈妈的饭我都难受，然后住校更不可能，不住，我不能离开我妈一点就是这种。
0: 那现在不到阳大去了吗，
1: 现在去阳怪阳大伙食好，
0: 对，
1: 杨大伙食好，所以他现在在扬州大学，当然我们讲啊，他高中3年虽然都没有离开父母，但是最后上大学去了扬州。

0: 现在还蛮好的，现在都蛮好的。所以我想跟大家讲，就是有些事情呢，就是你得要综合考虑，不管是你的家庭情况还是成员关系，你要从综合原因去考虑孩子是否住校。
1: 是的，刚才张老师讲到杨大，我的第一反应是酸奶啊。
0: 杨大酸奶。
1: 好的，那么我们来回到节目当中来。教研三文鱼说，确实晚上搞文案效率高，我也是这样的啊。对，张老师也是过来人啊。然后随风问说，张老师，那住校平时还要偶尔去看看啊？这个问题。
0: 所以大学老师，你有没有觉得不是孩子离不开家长？
1: 对对对对，
0: 是我们家长离不开孩子。你看什么呢？
1: 对呀、
0: 有什么好让你看的呢？
1: 是的，
0: 你要看他什么东西？你讲给我听听看。
1: 就是，
0: 你不是这样，亲爱的，想一想。刚刚过去的这9年义务教育，你们家的鸡飞狗跳，
1: 对，
0: 你每天看到他犯闲的样子，你一讲话他头褶褶的，然后围你一句，那咋了？那又怎？
1: 干嘛？
0: 哎，出去！
1: 哎，
0: 你看看他那个样子，
1: 你回自己房间。
0: 哎，你想想他那个样子，
1: 对，
0: 你还想看到他吗？
1: 对啊，
0: 你恨不得他星期一，他星期天晚上住校，你星期一就买一张出去旅游的飞机票
1: 、
0: 星期五晚上再回来。你看什么看？真是的，你不能过2年好日子啊。
1: 是吧？好，我们来看看子玲说，我们家住在珠江路，马上读高一去扬子，身边人不理解我为啥送那么远，我说娃自己选的，哭着也要让他住下去。
0: 对，是的，很好，
1: 对吧？
0: 因为孩子在奔赴自己的山海，你不要表现出自己很心疼的样子。来，各位家长啊，此时此刻，特别是小这个升高中的家长啊，此时此刻，你们想一下，你的孩子现在16岁，其实，在我们很小，就是在我们父辈这个时候
1: 啊，
0: 其实16岁他已经出来独立，
1: 对，
0: 该上班上班，
1: 是的，
0: 或者是该闯社会闯社会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大家想一想。此时此刻的孩子就像大自然界里面的小动物一样，父母都是要把孩子推出去的，
1: 是的，
0: 是父母把孩子推出去，而不是说他想留在家里他就能留在家里的。有一个动画片就是讲老鹰妈妈教小雏鹰飞翔，那都是把他带到悬崖边，一巴掌把他直接呼下山的，那他不知道会把他摔死吗？他知道啊，对不对？但是如果不经历这一趴的断舍离，不经历这一趴的分别，他是很难学会飞翔的，
1: 没错。
0: 所以你希望你的孩子展翅高飞吗？你希望你的孩子勇闯天涯吗？你希望你的孩子学成归来有所成就吗？放心大胆的让他住校吧，
1: 对对对，
0: 只是住校，咱还在南京呢，有事一脚油门40分钟必到，怕什么？
1: 就是，
0: 以后上大学那真是的，那几个小时的飞机呢，是不是？
1: 对啊，
0: 所以家长朋友们，放心的让我们孩子去飞吧。
1: 好，哎，睡个懒觉觉，不碎碎念念，孩子都是玩手机玩到通宵。
0: 是的，是的。
1: 上娃。上班带娃做饭的日常，说我家还有个老二，让老大住校，家里吵闹一些，感觉还是住校更好，孩子也能早点睡觉。
0: 对，特别是家有二宝的，高中3年，你家里有二宝的情况下，除非你住上下别墅，上下叠墅，老二不许，哥哥学习了，老二不许上楼去打扰哥哥，这个 OK。但是如果是大平层住在一起的，哎呀，那个弟弟在楼下，弟弟在门外，哥哥在里面学习，弟弟在门外，一会儿妈爸又这那的，然后外卖，然后快递，然后你看吧。心思真的就很打扰人，
1: 就散了，就散了，
0: 真的很打扰人。
1: 了
0: 真的有没有家长是这样子的？一会儿叮咚，哪个送外卖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进去了，送什么外卖？哪个点的外卖啊？点什么外卖啊？
1: 吃什么东西啊？
0: 什么东西啊？管嘛就出来。
1: 为什么要送外卖啊？
0: 为什么要送外卖啊？干嘛事啊？是哪个？然后过一会儿门叮咚，业委会上门投票，干嘛啥？投什么票啊？换届了？
1: 还要我投啊？
0: 啊，投你们投反对票还是赞成票？跟你有什么关系？孩子回去学习去，对不对？所以，真的，其实我都能理解，好不好？就是，其实住校真的很好。
1: 青红说，我家不肯走，恨不得大学也住家里。
0: 很好，这就是女孩子嘛。
1: 我跟大家讲一个事情，我也经历过住校的啊，这个住校。

0: 就是真正住校了以后他有个感觉，
1: 哎，
0: 他爸爸的住校不回来
1: 啊，
0: 他就说他就
1: 所以这个就是不同孩子的心态，就是有的孩子一段时间就特别是刚刚住校的时候，嗯，他就是特别想家，
0: 对，
1: 哎，你想想看9月1号开学是不是住校了，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不到3周
0: 嗯
1: 就开始过中秋节了，
0: 对，
1: 中秋节不一定是星期六星期天，
0: 嗯，
1: 它有可能是星期三星期二，
0: 对，
1: 或者是甚至是星期一，
0: 对，
1: 哦，他有可能，哦不对，现在中秋节都放假了是吧，
0: 对对对，
1: 我们以前中秋节是不放假的，
0: 不放假，
1: 所以我们那时候住校，我的第一个住校经历的中秋节我就在电话机旁哭了半个小时，
0: 是吧，
1: 嗯，对不对，但是你一定要经历，一定要有这个经历，
0: 我们中秋节聚餐
1: 啊，
0: 对
1: 啊，
0: 中秋节聚餐，我在我们的学校里面还创了一个记录，到现在我他们都传为笑谈。
1: 不会是吃水饺吧？
0: 不是吃水饺，
1: 王大嘴吃了98个，到现在是打破记录，到现在无人打破。
0: 不，你讲的吃是创记录，但是不是吃水饺。
1: 嗯，
0: 当时呢是我们是学播音的，播音班大概搞了3桌。
1: 嗯
0: 啊，然后呢就在食堂里面，
1: 嗯，
0: 因为每个班轮流吧，然后还是每个学校怎么样，反正好像就聚餐是反正那个节日，
1: 嗯，
0: 然后我们轮到我们学校就是好像都聚餐吧，然后记得，
1: 嗯嗯，
0: 然后做菜吃，
1: 嗯，
0: 然后散桌上面同学们就是吃的不少啊，就主要是联欢嘛，对吧，
1: 嗯嗯，
0: 然后一看没得人吃，我坐里面滴，
1: 嗯，
0: 滴，然后我记得那天晚上吃了18块扣肉，
1: 啊，
0: 然后两只老鳖，一只鸭子，然后好像还有4个鸡腿，
1: 嗯，
0: 然后这个嗦了一大碗面条，然后还有这个好像我看是中秋对，然后是吃月饼，吃了大概7-8个，最后我出洋相你知道吧，
1: 嗯，
0: 我吃了一蹭的坐到凳子上面站不起来了，
1: 嗯，
0: 然后被我们同学拖着回宿舍。
1: 但是大嘴那时候很瘦，
0: 对，
1: 你不要以为像他像现在一样的，大嘴那时候很瘦，
0: 1.78米，
1: 我看我照片，
0: 1.78米96斤，
1: 嗯，对，我看我照片，
0: 对，1.78米96斤啊，就是一般都是瘦的人能吃啊，对吧？
1: 月姐说，我们家初中住校的那2年是姐妹关系最和谐的2年，
0: 你看看
1: ，真的就是这个样子，嗯，就是真的住原巷进城，
0: 嗯，然后红姐，
2: 就你啊，老实点，听到没有啊？挺厉害。你奶奶疯了吧？这种事儿都干得出来？
3: 你之前说过，谁敢欺负我，你就跟谁拼命。
4: 回去吧，不用送了，把这给我，快走。
3: 不用送了啊！
2: 叔，就那孩子。
5: 好。
4: 哎呀，别挡道，一会儿晚了就没车了。
6: 您着急走啊，老太太。
4: 啊？
6: 麻烦问一下，你跟这孩子什么关系？
4: 他是我亲戚家孩子。
6: 带身份证吗？
4: 那个岁数小，还没来及办呢。
7: 我是他妹。
4: 别胡说，再胡说我揍你！你信不信我揍你？
2: 这，
8: 宝贝儿，出入是警察，听见了吗？
2: 别害怕，想说什么尽管说。
3: 警察同志，我刚才骗你了，其实孩子是我们路边捡的。
8: 捡钱我听说过，孩子也能捡到？你当警察那么好骗呢？
9: 警察叔叔救救我，我是坏人把我请来的，我爸叫张良友，我妈叫刘翠英，我不知道家在哪里，都忘了。
8: 哎，上哥哥那儿去，
2: 过来。
8: 拐卖儿童吗？
4: 不是警察叔叔，警察叔叔
3: 起来，起来吧，
4: 你们真的不知道，我们家缺了男丁，隔壁家生了2个男孩，让我送给我们一个，我就是给人家钱的，我啥也不知道。
10: 生哥，这事儿一定是个误会，一定是误会了。我们他没文化，不懂法，啊，岁数又大又糊涂，我们就把孩子交给你们，原谅原谅我妈。
8: 原谅不原谅，我说了不算，得看看老太太都干了什么。
4: 我啥也没干，
8: 你现在可走不了，你得跟我回趟局里，把情况说清楚。
4: 放开
8: 他！
4: 我不杀你！
3: 太过了，
2: 之前不说过了吗？谁要欺负你，就收拾他。
3: 我懒得。
8: 后悔了？行，那我跟法院说，少判他2年。
2: 大华子，你别老恩将仇报的啊！

0: 你有事别找我，你就看着你哭，哭死你！
1: 你舍得？
0: 我有什么舍不得的？我八字缺德，你命里缺虐，你的眼泪就是我的勋章。
1: 接水。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2: 热播年代剧《北上》，围绕几个在运河沿岸一起长大的少男少女，在历经竞争和生活的重压后，重新看到新生活希望的故事，感受到百余年来大运河从断流到新生的沧桑历史，更体会到博大厚重的中国运河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的生生不息。本剧演员欧豪、白鹿。
3: 拐卖儿童，不管买跟卖都上两刑，通通判死刑才好呢。
4: 别瞎说，阿子，对不起你。你放心，以后再有这种事儿，我就直接翻脸，谁的面子也不给了。
3: 不是许
4: 至于。爸这辈子没什么能拿得出手的东西，唯一可以给别人炫耀的就一样，我女儿。
3: 啊！
4: 谢谢你，兰女儿，在关键时候你让爸挺起了腰板，当了个老爷们儿。

0: 老大，过来吃个菜。这不是都有了？有了，老大买好了，下次买我的鸭。
1: 好，下回买你的。
0: 哎，
1: 哎，
0: 哎，
1: 我说，
2: 哎，
3: 老大，
0: 这鱼得加点氧，你看都翻肚了。
3: 你
0: 小点说了，活着的也买不出去啊。
1: 老大，要不你俩两条，就咱俩这关系，给你六折。
4: 来，你给我系彩到底，来，我给你挂来，我走了，
5: 慢
4: 送离合，慢给油，给油，给油，给油啊！
5: 我就没见过这么笨的，
6: 教练，再给一次机会吗？

0: 你又怎么了？
1: 先坐下去。
0: 爸，是不是夏初开水上超市，您心里不爽啊？
1: 滚！
2: 爸，要么您也开一个，您这人脉肯定赚钱。有什么话您就说，别到时候憋出病来。
1: 我开一个不是不行啊，这样一来不就抢你夏叔的生意了吗？这叫不要脸。
2: 那您想怎么弄？

0: 你找什么呢？
1: 买咱俩发票，你瞒着搁这儿呢。
2: 这个没事，还是这个。我想啊，真的实在不行，那我吃。谁学车了？

0: 你怎么还没睡？
1: 谁打火星了？
2: 你怎么事先不跟我商量一下呢？
1: 开大货就不是女人能干的活儿。你说那老张开个大货，落下多少病根啊？什么肾结石啊，腰椎间盘突出啊，啊？这他挣的钱还不够他去医院的呢。你干嘛呀？你这是？
0: 你看过咱们家账没有？你知道咱们家现在还剩多少钱？
1: 没钱我可以出去赚去。
0: 怎么赚？你除了会跑船，还会干什么？
1: 是，我什么都不会干，不会干啊。
0: 夏茂田都知道找个退路，你倒好，每天什么都不做，光待着。要光是咱们家自己不好过，省吃俭用怎么都能提。可咱们家还欠邻居们那么多的分红呢，不还了吗？然后怎么办？咱们全家全铺盖卷讨债吗？咱们现在真的没有退路了。以前是你一个人挑担子，现在让咱俩一起抬，你能省点劲儿。楼下开那个水上超市已经开始赚钱了，要不

0: 交通部2006年公路交通行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至2006年底，全国公路总里程345.70万公里，全国公路营运汽车802.58万辆，完成公路投资6231.05亿，投资总额超过1.5万亿元，预计到2010年，通车里程为8.56万公里。各地区公路里程持续增长，东部地区高速公路20279公里，中部地区高速公路13339公里，西部地区高速公路11717公里。高速公路建设取得新成果。
1: 校长，校长，成绩出来了，成绩出来了。
2: 嗯，
1: 我们班的。哎呀，您别写了，您先看这个。
2: 怎么样？
1: 刷题初见成效。哎，江西这套试卷我最初预估平均分应该在84分上下啊，您看实际92，我们的平均分及格了。校长
3: 真的
1: 啊？下周还有一次联考，他们一中也参加，我都开始期待了。
3: 要真能追上一中的成绩，那我可太长脸了。我得到隔壁方校长那儿去转悠转悠，我拭目以待。但凡平均分及格，请你吃饭。
4: 好，及格了您就请我们吃饭，行。
3: 什么呀？
4: 不是您刚说的吗？请吃饭。
5: 谢谢校长。

0: 那个，明天还有一套试题啊，江西师大附中的。哎呦，天天刷，天天刷，要出人命的。
1: 老师啊，我都一个多星期没睡好了，
2: 我也没睡好。
0: 好了好了好了，大家别说了啊，就你娇气啊，你这为了这套试题，校长费了多大劲嘛？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大家放学回家注意安全啊！
3: 看着我干嘛？我脸上有包啊！
1: 你学习成绩差，你当然需要穿，干嘛连累我呀？
3: 你不刷，你可以糊弄啊，没人逼你。
4: 每次刷题都排成绩，一周排三次，你是想把大家都逼死啊？
3: 不是，那是学校安排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5: 策划案是你写的呀？
3: 那好，你这什么都能怪。行行行，是我写的，我连累大家了，我给大家。
6: 我爸绝对能振作起来，我给他打个样。
7: 你爸高低也算是个豪杰，还用你打样？
6: 哎，你们见过我爸在场上的样子，昂首挺胸，意气风发，那感觉运河是他开的，船卖了，我爸就颓了。我真见不得他那个样子，我妈心里也不好受。这鬓角每天都有白发，拔都拔不干净。我看着那些白发，心里跟针扎似的。我现在也没什么大志向，就希望爸妈别那么辛苦，其他的我觉得没那么重要了。

赚到钱也不会，但跟你念书，但是你吧，真的尽力了，尽力了，你把这辈子除了好船，什么都会。 你不希望，你行啊？你爸没出息，叫人瞧不起，可我儿子一定得有出息。

定要把你妈丢的这脸把我折回来啊！拜托了，拜托了。

0: 啊，这个两天一晚的探险之旅。首先呢，第一站我们明天集合的地点呢是在金湖啊，江苏宝应湖的农场，我们带着大家一起去感受到这种震撼的现代化的农机库。哎，你别说，我其实还挺好奇的，这种大型收割机，哎，到底是怎样去收割的，对吧？这个巨人的视角。同时呢，带着大家漫步在水杉林，在一望无际的这个稻田里去听老师讲述这个一粒米的成长日记，还可以看大型无人机现场作业。足够幸运的你呢，没准还可以看到啊，这个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东方白鹳在稻田里翱翔飞舞。而且近些年随着我们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啊，这个东方白鹳可以说在咱们江苏啊，已经越来越多的看到了它的身影。而且在农场，哎，这个没准见到的概率会更加的高。而且呢，还会带着大家去到米厂，我们一起看看，哎，这个白米到底是怎么变出来的啊？啊，没准还可以在现场亲自感受到那种香喷喷的米饭，直接闻一闻这个米饭的气息，香到甜碗的感觉。
1: 是的啊，晚上还会入住到金湖的明发国际大酒店啊，感受高品质的度假酒店的休闲和舒适。那第二天上午呢，一起会去到金湖荷花塘风景区，感受万亩荷塘啊，坐着复古小火车穿行在万亩花海中，随手拍一下都是屏幕啊保护照片啊。那下午呢，来到盱眙江苏省三河农场的三河梨园啊，在原生态的梨园里看翠玉挂满枝头，现摘现吃，一口咬下去可以说是汁水横流啊，这真是幸福的感觉。
0: 我都能想到了这个等周日返程的时候，是不是大包小包，这个里面装着梨子啊，再拿着几袋米还有啊，据说这个农产当中还有非常好吃的这种什么土鸡蛋啊等等的，我相信肯定大家都不会空手而归的啊。那如果还想要报名怎么办呢？大家可以啊，这个进入到我们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神最右当中呢有一个农垦探险记，大家就可以来报名了啊。就最后一次跟大家来说了，今天节目当中两天一晚一价全含，它是分很多的这个种类，比如说有一大一小的，还有这个两个成人的啊，两大一小的，反正呢就是各种各样的选择都有，相信总会选择到一个属于你的啊非常合适的这一个啊链接啊。如果还有什么其他问题没有满足的，都可以加我们荔枝小妹的微信，然后呢详情进行咨询啊。这个费用呢是一价全含，包含一晚住宿含双早，还有荷花荡景区的门票以及观光小火车，还有自助的午餐，还有一顿晚餐可以尝到新鲜美味的小龙虾啊。这个小龙虾你看我们去的地方盱眙还有金湖啊，这个一个是蒜蓉龙虾，好像据说是金湖的一个品牌龙虾啊，我们也要去尝一尝。还有精美的伴手礼，超级的划算啊！所以呢，现在还有最后的一些这个自驾的这个名额啊，大家呢可以一起来尝试一下吧。
1: 是的啊，来。

0: 咱们关注到身边的一些大事小情啊，继续来关注。最近天儿这么热啊，但是有一个东西却销量暴涨，那就是赴华的机票
1: 啊。
0: 目前啊，根据消息，赴华机票销量暴涨1240%。
1: 等会儿多少？
0: 1240%，也就是12倍。
1: 哇，天哪！我以为100%就已经可以了，1240啊！这看来现在到中国避暑就特别的火爆。
0: 对啊，眼下正值入伏，但是大批的外国游客却涌入中国。那根据数据显示，上半年入境的外国人超过了2291万人次啊。那就是比如芬兰赴华的机票销量暴涨12.4倍嘛，1240%。
1: 1240%。
0: 那希腊的旅游客增长了2倍。那为什么很多这么多外国人来中国扎堆避暑呢？这个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啊，上半年入境的人数达到了2291.4，同比增长20.4%。
1: 哇，好夸张啊。
0: 那这个目前这个正值暑期嘛，这个广东深圳入境的海外旅客的游客的数量仍在攀升。那其中就有很多来自欧洲的游客。就比如说你看前段时间我去的这个广州那边就会发现有很多这个外国游客
1: 在路上是随处可见的，
0: 对，随处可见很多外国游客那很多欧洲游客呢也爱上了中国的这个避暑。这个从伦敦直飞深圳的这个航班，那近300名旅客中70%都是外籍的游客
1: 哇，这个再也不是一到假期的时候爸妈带着孩子纷纷的比如说出国去玩今年反而是，其实确实是感受到了，我身边很多的同事们都选择国内游了首先呢，可能跟天气是有着很多的关系
0: 对，
1: 现在呢，比如说国外有很多地方，大部分
0: 太热了，
1: 好热好热，据说有达到什么40多度啊，将近50度的高温，确实很热很热。所以到中国来避暑，毕竟我们这儿宾馆啊，那个空调是标配嘛，对吧？
0: 随便找一个酒店来吹吹空调。
1: 对，是的啊，这个很重要，很重要。而且我前两天还看到了新闻，就是有很多的游客非常喜欢去到，你比如说像什么张家界呀这些知名的景区去看看自然风光。然后之前就有也有国外的游客啊，到了这边之后会中暑，然后但是呢，在我们的帮助之下呢，甚至路人啊都随身携带着藿香正气水，然后赶快递上一支，喝起来了之后在路人的指导之下呢，然后这个一下子就得到了缓解。
0: 我觉得他们都得买点回去备货
1: 对，其实暑期出游的时候大家也要注意着这个什么藿香正气水啊或者藿香正气丸啊这些可能会
0: 很实用，它可以这个预防这个中暑，而且就是你就是在天热的时候你喝一点你会觉得就是很凉快
1: 舒服
0: 对。那根据这个新闻显示，6月下旬开始比如说深圳的一家主题乐园就开启了这个泼水活动每周末都有几千人参加，而且还有很多这个外国游客。而且暑期以来啊，这家主题乐园接待的外籍游客的数量同比增长了50%。
1: 哇，这个数字还是非常可观的。
0: 那除了这个深圳之外，那你看上海、北京、成都、丽江、重庆、兰州等地的入境旅游的订单同步大涨。那入境游客呢，也在一路向北、向西飞往伊宁、林芝这样的游客都增长了6.3倍。飞往大同、义乌、佳木斯、敦煌的游客也实现了翻番的增长
1: 对啊，其实今年好像到了暑期的时候往北方走啊，这个团队非常的火爆你像我们的有很多同事带着孩子们放假都选择了去像跟你一样的去什么云南的也有这是往西边走的，然后还有往北边走的去到什么甘肃对吧，然后还有呢往黑龙江走的，这都是避暑的专业路线。昨天啊我还联系了一下在北方的这个东北的家人然后一说晚上还真的是有点冷的，
0: 是有点冷哈那你要说到这个避暑产品那这个华强北啊，这个是最近最热销的产品之一，
1: 小风扇对不对，
0: 这个根据这个外国人这个有很多外国朋友啊专程过来淘货比如说喷雾的风扇降温的毛巾你可以走在这个华强北步行街上你随处可见这个小风吹着小风扇喝着冰饮料的这个海外游客那这种昔日采购的这种电子一条街正在成为海外社交平台上的热门打卡地
1: 你要说到这个假期出游啊有没有什么给家长和孩子们推荐的这个避暑的这个神器啊我倒是有一个，除了常规的什么带着这种小风扇之外，其实我前两年在夏天的时候特别会去到就有很多的这个商超里面啊都会有卖就是那种什么小商品比如说这个某些什么什么 miniso 啊等等这些地方其实都是有的它呢就是什么呢，大家可以去买那种灵感毛巾，就有点像就是带一点点灵感就是零度左右的

0: 它是做到这个温度的那种湿巾，然后你擦在脖子上之后，你会瞬间感觉这个温度，表皮的温度直降好几度。
1: 而且啊，还有这个叫清凉喷雾，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
0: 啊，这个我没喷过。
1: 就是有点像水一样的东西，这种喷雾嘛，喷在胳膊上，你过一会儿就会感觉到这个胳膊清清凉凉的。
0: 就好像它里面是加了像薄荷呀，
1: 这
0: 种感觉。
1: 就
0: 这
1: 种感觉的东西。
0: 我包括我刚才说那个湿巾，应该它是同理的，就是它上面就标着说什么零感嘛，零度，让你体验这个感觉。其实我们出游的时候，你可以买一些这个，就是放点小湿巾。
1: 还有就是如果家里有孩子的，那家里一定会常备一个东西叫降温贴。但
0: 降温贴
1: 这个东西就是发烧的时候贴在头上的。
0: 啊，对呀。
1: 啊，降温贴。
0: 这个
1: 但是降温贴这个东西我告诉你，它的保质期很短，而且就算在保质期之内，哪怕你开封了之后
0: 它就失效了。
1: 它会失效。所以说就是如果有周末出行的或者有旅游计划的各位朋友，把你们家开封的降温贴带走。
0: 哦，哎，你就说这个，
1: 就是你贴在头上、贴在胳膊上，或者贴在颈部后面它会就是真的会很有效，很有效。
0: 我没有太注意过这种降温贴，它是时效性很短啊，我以为我就常年放在那儿，我都没有看过保质期。
1: 就是有的你一旦是就是它的一个包装里面可能会有
0: 大的里面有四五贴，
1: 可能有四五贴，你拿出来一贴之后，但其他的也会进去空气也会跟外界有这种气体的交流。
0: 哦，
1: 然后时间长了之后，它就会失效，就导致你这个就是贴上之后就没有任何感觉，或者是。直接就撕不开，就干巴了。
0: 哎，那你说到这儿，我还有一个这个可能要打个引号，叫邪修降温法啊，怎么办呢？就是家里面如果有小小宝贝的话，你家里还有那种尿不湿，对吧？
1: 冻。

0: 降温效果是非常不错的啊。
1: 这个我还真没尝试过。
0: 就比如说你们家孩子比较小，你可以去市场买一个超大个的冬瓜，跟你家孩子差不多大的，拿回去让他抱，能抱一个多月。
1: 啊，不会坏吗？
0: 不会不会。
1: 啊，这个谁发明的呢？这个到底是谁是第一人尝螃蟹吃螃蟹的人？
0: 当然今天在节目里也给大家讲了很多的小妙招啊。
1: 对，
0: 稍事的休息一下，一会儿半点过后进入到今天的知道不知道，又要跟收音机前的各位来聊身边的这些大问号跟小问号了。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你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4: 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全都有。半点之后呢，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小星星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小月姐姐。
5: 各位好，我是张杰哥哥。
4: 嗯，今天呢知道不知道的时间继续开启啊，在半点之后呢，咱们一起来了解我们不知道的，或者是那些可能经常会被大家忽略到的生活当中的小知识了啊。小朋友其实是很喜欢观察小昆虫的，对不对啊？有的小朋友呢甚至在路上走着走着，哎，一低头看到路上的蚂蚁，哎，就情不自禁的啊把手伸出来了。那么小朋友对于昆虫啊，有的时候呢是一种哎自然而然的那种探秘的感觉。那么昆虫的世界你了解多少呢？不只是地上走的小蚂蚁，还有空中飞的小蜜蜂啊等等的，还有那些漂亮的蝴蝶。那么今天咱们就首先带着大家一起走进奇妙的昆虫世界。
5: 那进入到昆虫世界，咱们不得不说的就是刚才说到的小蚂蚁。
4: 对，我记得好像你说过你的女儿就特别喜欢这个对着蚂蚁啊，这个看来看去，还甚至跟着小蚂蚁跑来跑去的，是不是？
5: 对，我特别喜欢带着她去观察昆虫啊。就比如说我这次又带着她出去观察昆虫啊，她在山里面看蚂蚁排队能看半个多小时。
4: 哇，那注意力非常的集中啊。
5: 对啊，你要先说到小小的蚂蚁，蚂蚁说虽然说很小吧，但是它们特别团结，而且是昆虫界的建筑大师
4: 啊。
5: 那一个啊，蚂蚁巢穴里面能住几万只啊，而且分工明确啊，
4: 对，
5: 蚁后、工蚁、兵蚁啊，蚁后呢负责产卵

0: 工蚁找食物照顾宝宝，兵蚁负责保卫家园。那蚂蚁搬食物的时候啊，为什么总能排成一条整齐的队伍呢？啊，原来他们会在路上留下一种东西，叫做信息素。那后面的蚂蚁闻着这个味儿走，就不会迷路了。而且啊，一个蚂蚁能举起比自己重50倍的东西，相当于一个人举起一辆大卡车。
1: 哇，它的臂力真的是超级厉害啊！这个蚂蚁有的时候在路上，比如说真的看到好几只蚂蚁共同抬着一个大大的东西的时候，千万不要打扰它们哦，也不要把它们留好的这个信息素的路线给打乱了啊！这个要不然它们就没有办法找回自己的家了啊！那再来说一说勤劳的小蜜蜂吧，啊，我就小的时候经常听到那个儿歌嘛，什么小蜜蜂嗡嗡嗡飞在花丛中啊，这可以说是对于蜜蜂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了。蜜蜂每天啊忙忙碌碌的啊采花蜜啊，酿出甜甜的蜂蜜。一只蜜蜂呢要飞个10几万公里，拜访几百万朵花，才能酿出1公斤的蜂蜜。哇，这个比例啊，这么一看的话，确实是很辛苦啊，小蜜蜂呢，它们之间啊还会跳舞，找到啊这个蜂蜜啊蜜源到底在哪儿，怎么回到巢穴啊？他们会用自己不同的舞蹈来表示，比如说那种叫八字舞啊，就是通过跳舞的方向和速度告诉小伙伴，哎，这个蜜源大概在哪儿，离这儿有多远。那么还有呢，这个小朋友会说，哎，路上见到蜜蜂，我可能会躲得远远的，因为蜜蜂不是会蛰人嘛，对吧？啊，蛰到了之后呢，蜜蜂自己也会死掉啊，因为它的这个蛰针上呢有一个倒钩，这个蛰完人之后呢，再拔出来的时候呢，其实会一起连同蜜蜂的内脏一起带出来，所以蜜蜂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蛰人的。所以大家看到蜜蜂的时候，在野外首先要保证先不要去招惹它，这个很重要啊，它就不会攻击你了。
0: 那接下来来看到美丽的蝴蝶。蝴蝶的翅膀为什么那么漂亮啊？因为翅膀上有无数的小鳞片，它就像瓦片一样叠在一起，鳞片里呢有各种色素，能反射光线，所以说看起来是五颜六色的。那蝴蝶小的时候可不是这样，它们先是卵，然后变成毛毛虫，再变成蛹，最后再破茧成蝶，这叫完全变态发育。毛毛虫在蛹里的时候啊，身体部分会完全融化，重新组合成蝴蝶的身体，是不是像魔法一样？那蝴蝶呢，还能帮植物传粉，和蜜蜂一样，都是大自然的小媒人呢。
1: 再来说一说，一到了7、8月份啊，有很多小朋友特别会感兴趣的萤火虫，因为到了夏天的傍晚啊，草丛里面一闪一闪的小光点就是萤火虫了。它们为什么会发光呢？这个秘密啊，就藏在萤火虫的肚子里面，有一个发光器。这个发光器里面呢，有荧光素和荧光素酶啊，遇到氧气呢，就会发生化学反应，发出黄绿色的光。萤火虫发光啊，不是为了照明，萤火虫发光是为了找寻对象。不同种类的萤火虫啊，发光的频率是不一样的，它们就靠着闪光来识别同类啊。更有趣的就是呢，这个萤火虫的光啊几乎不发热，它是一种冷光源，能量利用率特别的高，所以呢也有科学家模仿它造出了节能的荧光灯。各位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去观看过萤火虫呢？这个愿望我已经有好多年了，但是从来没有实现过。
0: 最近我不知道这个晚上的森林里还能不能看到，应该也还可以，
1: 应该可能还没有到最热的时候吧。
0: 应该是能看到的啊。那再来说到萤火虫做的节能灯啊，这个再来看到电的奥秘。我们每天都要用到电。你看，开灯、关灯、开电视啊，这个吹空调、给手机充电，这电到底是什么呢？它从哪儿来呢？啊，先说说电是怎么来的吧。那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用原子组成的，原子里面有带正电的原子核和带负电的电子。平时呢，正负电一样多，物体就不带电。如果电子跑掉了，或者是跑多了，物体就带电了。比如说冬天脱毛衣，噼里啪啦的响啊，还有静电。那这个就是摩擦让电。
1: 赵出生于书香门第，早期的生活非常的忧郁，他的父亲李格非也是藏书非常丰富，小的时候他就打下了很好的文学基础。在出家之后呢，与他的丈夫赵明诚共同致力于书画金石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后来由于金兵入据中原的时候，流域南方境遇变得更加孤苦，所作的词呢，前期多是悠闲的生活，而后期就会偏于悲叹身世之作。那么我们今

天所听到的这首《如梦令》其实就是早期之作。《如梦令》呢，一共有两首，都是来自于李清照的创作。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而这第二首，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说起这首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很多人呢应该也不陌生，因为在年初的一部电视剧当中呢，也有同名的主题曲，也是让很多人为之惊艳的一首歌曲。那么今天呢，我们主要就把《如梦令》这首词所改编成的歌曲送给大家听。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20:00。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1: 王大成、张大猛这俩混小子抓住俩刺客，真是出乎人们意料之外呀。大家说完情况之后，来到前厅，柯特朗吩咐一声：“来呀，把俩刺客带上。”众伙计一个个罗胳膊挽袖，走，真他妈的，拳打脚踢，把俩人打得鼻青脸肿。从外边进来了，屋里灯光明亮，上百口子都瞪眼看着，一瞅俩年轻的，头前这个黄脸，后边那个红脸，把桌子啪一拍，你们听着，姓字名谁，家乡住处，什么职业，今天晚上干什么来，谁派你们来的，你们要达到什么目的，说说，快说，他妈不说打，吓唬他。这俩人毫不在乎，把脖子一梗梗，一句话也不说。伙计们气急了，冲上去一顿胖揍，再问还是不说话。窦尔敦察言观色，仔细看着，最后叫其他的人退在两旁。窦尔敦到俩年轻人近前，这俩人虎着脸看了看窦尔敦，把眼睛闭上。二位叫什么名儿呢？为什么来的？能不能说一说呀？嗯，咱们都是人不亲义亲，义不亲祖师爷还亲，都是绿林道，咱们讲的是义气。只要你们二位说出实情，我保证你们平安无事。能不能说一说呀？柯特朗也说：“怎么样，这回心有底了吧？铁罗汉向来说话算数，保证不杀你们。怎么样，叫什么名？”这俩小子耍开死狗了，你有千条妙计，他们有一定之规，就是不言语。窦尔敦问了三遍，俩人铁嘴钢牙，就是不说。窦尔敦一伸手把他们的刀捡起来看了看，这口刀是锃明刷亮，磨得分快分快。窦尔敦把刀一晃，行了，二位真够英雄好汉，不是不说吗？好，我也不勉强，那我就成全你们。说着把刀一晃，吓得俩小子一缩脖，这刀刷刷把绳给剁断了，绳子一断，绑绳松开了。这俩人把眼睛睁开一看，没事儿，但是也冒了汗，回过头捏呆呆瞅着窦尔敦。窦尔敦一乐：“朋友，无冤无仇，我能要你们的命吗？不说也可以，从哪儿来回到哪儿去。这是你们的家事，拿着。来人，大门开开，放他们逃命去吧。”傅春宝一听：“师傅，那太便宜他们了，就这么就放？”不必多说，放。这俩小子先是一愣，

0: 来看了看道尊，这回说话了：“姓道的，真放我们弟兄？”“真。”“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这还假得了吗？”“好，你不后悔？”“我没有后悔的时候，你们看着办吧。”“行嘞。”这俩小子真梗啊，一哈腰把自己的东西捡起来，该背的背，该拎的拎，看了看屋里的众人，一转身到了院里。能走大门吗？脑瓜一晃，蹭蹭上了房，三晃两晃消失在夜幕之中。道尊这么做呀，大伙儿真不理解，很多人都埋怨道尊：“我怎么就这么便宜把他们放来的？他们到底干什么来的？咱也得问一个十之八九啊，哪怕说瞎话也得听一听，这也太便宜了。”窦尔敦一笑，我说：“各位，你们看见这两个人是滚刀肉，来了他们就不怕，怕就不来。咱们这么问，笑不开他的嘴巴，他们下定决心。你们嘀咕嘀嘀咕的，我能睡得着吗？你们要夜探万全镖局，我的妈，这傻家伙都听去了。那是，这是老师派我们去的，没你的事儿，你接茬睡你的觉。
1: 是老师派的吗？那我去问问老师去。
0: 我这家下了地要找窦尔敦去。”这哥四个一看可吓坏了：“回来！哎呀，真要人的命，我们呢赶奔万全镖局，这是一组轻功，讲的是高来高去，陆地飞腾，你练的是硬功，有劲儿也使不上，最好你别凑热闹。”“
1: 不行，我不会蹦，我不会开便门啊。你忘了我把大墙砸了个窟窿？”“
0: 哎呀，别介，晚上能砸墙吗？这事儿不能叫旁人知道。”“
1: 带我去得了，我不介，我就吵吵。”
0: 大伙一看呢，整个蘑菇头，带他就带他吧。春宝不放心，就嘱咐他：“我说师弟啊，你跟着我没有意见，你可得听话。我要说话你不听，往后遇上这个事儿，我们不理你。你能做到吗？”“
1: 能哦，是喽。你放心得，我一点都不傻，我听你的。你叫我站着，我不敢蹲着；你叫我趴着，我不敢站着。”
0: 这四个人一听都乐了，看来这傻子上来明白劲儿。好吧，要这么说，抓紧时间把东西收拾收拾。“
1: 哎，不用收拾，我这锤就在床底下呢。”
0: 他一伸手把窝窝锤拽出来，五个人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偷偷的从西大墙来到街上。到了街上，鱼贯而行啊，春宝在头前开路，因为前门书咱说了，春宝下过书，道路熟，这几个人都跟着他，拐弯抹角，时间不大就来到万全镖局。在万全镖局的斜对门啊，有个胡同，他们几人藏到胡同口里，屏息凝神，抬头观看，一看这万全镖局灯火通明啊，门口挂着八个气死风灯，借着灯光看见有十几个彪形大汉，手拿利刃，胸脯拔着，眼睛瞪得溜圆，在这寻风放哨，看意思是加强戒备呀。再往那边看，门口的街上还有不少巡逻的，围着万全镖局来回转悠。哎呀，春宝一看。

0: 万分加小心，倘若被发现，白来了。等着巡逻的过去了，春宝一打招呼，他们站起身来，咔嚓嚓嚓嚓嚓嚓，窜到东墙这胡同，看左右没人，春宝低了腰窜上墙头。王大成哎还行，没费劲儿上了墙，石宽也行，也上来了，就苦了丁猛。这丁猛不行，张大猛也不行，这二猛不会这功夫，在底下干跺着脚。春宝就说，我说你们听着，你俩甭进来了，就在外头担当巡逻，千万不要被人家发现，听没有？一会儿我们就回来，倘若不回来，真打起来了，你们俩就支援我们，开便门也行，怎么的也好，冲进来，咱们就打家伙，听明白没？
1: 听明白了。
0: 那找地方藏起来吧，啊！
2: 俩傻小子在外头藏起来，这仨人飞身行跳到院里，
0: 万分小心，
2: 往万全镖局的院一看，哪个屋都点着灯，
0: 看这意思他们不想睡觉了，
2: 灯火通明，院里来来往往人事不断，说话的声、笑声、怒骂声都听得清清楚楚，噔噔噔噔噔噔，
0: 什么动静都有。他们闪躲这些人，偷偷的摸来摸去，还真就摸到正厅。因为春宝倒是下过书，对这儿的地理比较熟悉，
2: 来到这儿之后，他们影住身形。春宝告诉石宽，告诉王大成，你们千万留神啊，我来刺探。
0: 春宝交代完了，
2: 你转身蹑足潜踪来到后窗户台，看左右没人，蹲在这儿用舌尖慢慢的把窗户纸晕湿了，用小手指盖捅了个月牙孔。
0: 那位说看电视剧有这种情况的时候都是拿手指头捅个窟窿，那不现实，那么大窟窿屋里能看不见吗？要捅个小月牙孔，眼尖的助生翼也能发现。
2: 闲言少叙，春宝睁一目瞄一目往屋里一看，好家伙，屋里头一二百号，有站着的，有坐着的，一个个都倍儿精神。往正中央一看，长条桌案围坐着不少人，大部分都认识，像什么金面伽蓝、超然和尚、闪电昆仑子，挨着是赖九成、盛奎、孟广元等等等，这都认识，还有几个生人好像没见过。其中最显眼的有个出家的老道，这个老道站起来也就是中等身材，他肚腩可不小，这人挺胖的，头上戴着九梁道巾，身穿灰布道袍，腰系丝绦，背背宝剑，手拿拂尘，这脸长得实在叫人恶心，面似青蟹盖，你看那螃蟹盖什么模样，它什么模样，就是没煮那螃蟹，两个眼睛努出眶外，一部花白胡须散满前心，山峰耳，二目倒挺亮，说话也带着金属般的回声，他好像成了中心人物。

赖九成没进屋。二位早歇着吧，我失陪了。总镖头你也累了，早点休息吧，明儿个见，明儿个见。赖九成领着人退出跨院，等了好半天，春宝又摸到窗户这儿，

0: 面这个好消息，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26周年大庆，福利全面升级，不仅拿出爆款蒸汽眼贴让所有江苏听众无忧感受效果，手速快的更有升级夏凉被等一连串惊喜好礼，机会难得，现在就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甚至视力越来越差，手机电视看不清，走路下楼梯害怕摔倒的，趁周年庆活动赶紧用上好视力爆款蒸汽眼贴，富含人参石斛等10几种草本精华，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贴上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特放松特舒服，贴完再看手机电视更加的清晰。好视力26周年大庆火爆开启，今天只要赶在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购买，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大音量豪华升级，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艾草夏凉被，全都不用您额外花钱，最后每人再赠送一张刮奖卡，没有空奖，各种护眼产品品牌家电刮到什么送什么，周年庆专属福利一年仅此一回，10分钟之内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4: 上回书正说到富春宝吴晓夜探万全镖局，富春宝发现有个陌生的出家老道，盛奎对他还挺尊重，这两个人住到一间房子里。要知心腹事，单凭背后言，春宝趴到窗户台上往屋里偷看，就见盛奎啊长吁短叹，紧皱双眉，访问打了败仗了，他心情不好，这是可以理解的。这个老道则不然，是眉飞色舞啊。就听老道说，无量天尊兄弟，你这是何苦呢？做大丈夫的心里啊得容得下事儿。哎，你有什么不痛快的你尽量对我说。哎呀师兄啊，我还得说几遍呢，我跟窦尔敦两个人在比武台上比武，我不是人家的对手啊。

当众出丑。明天是最后的决战，我心里没底呀，我能不愁吗？兄弟，没事儿，你是侠客，你的八卦万圣金刀天下一绝，你怎么能不是他的对手呢？别看我没看见，我猜得出你是犯了轻敌之故啊！你要是刘圣神，怎么能不是他的对手呢？啊，不，道兄你说错了，掏心窝说，我这两下真不如窦尔敦，人家对我容让了，你是没看见呢。我们两个人比试兵刃的时候我已经输了，是窦尔敦主动提出来要比拳脚，我这才缓了一步，不然呢，嘿嘿，我这跟头栽大了。哦，是这么回事，兄弟还可挽救，既是窦尔敦主动提出来的，说明这小子找倒霉，说明兄弟你还有福气，还能把脸面找回来。师兄，我怎么能找回来？我能力不如人家。别忘了，逢强智取，遇弱活擒呐，这脑袋得灵活一点。道兄，您这话什么意思？很清楚啊，能耐不行，想点别的办法呀。不如这么办，老道说到这儿往前一探身，几乎听不见，又把春宝给急的，关键的时候什么也没听到。春宝把脖子拔多长，把耳朵尽量贴到窗户纸上，但是也没听见。盛奎说话了，道兄，我看不可行，你这个主意我不能采纳。怎么？那太丢人了，我们老盛家多咱也没干过这种事儿，大庭广众之下众目睽睽，我使用这种手段于良心上也交代不下去，一旦被人发现，我的英名就付诸东流啊，老盛家露的这点脸叫我都得败光了，使不得，使不得。哎，兄弟，哎，叫我怎么说你呢？其实啊，你没干过这种事儿，你总觉着心里没底。从古至今，暗箭伤人的大有人在呀。哎，甭说旁人，关圣贤如何呀？关羽、关云长还了得吗？过五关斩六将的时候，他会的谁？遇上敌手老蔡阳，论能耐，不是人家的对手，眼看不行了，关云长使了一招叫拖刀计斩蔡阳，那不也是骗人吗？哎，你跟关羽怎么比呀？是不是呢？再者一说，这种例子举不胜举，没叫他抓住就是好人。你要不采纳我这个主意，兄弟你可没救了。哎，你合计合计。道兄，我总觉着心没底。好，那你就没底，我明儿个看你怎么胜得了这窦尔敦，到那时候身败名裂，你心就有底了，是不是呢？哎呀，傅春宝就听着他俩说的是什么呢？就见盛奎低头不语，是长吁短叹。老道接着说：“兄弟，你好好考虑考虑，时间可不多了，你要不打定主意，后悔可就晚了，世上可没有卖后悔药的。”哎呀，我总觉着心没底。哎，算了吧，你还是听。

我的，我能不向着你吗？我把尸体交给你，谁也发现不了，一旦发现你就把脑袋一拨了，一问三不知，神仙怪不得，你就不承认，无凭无据的能怎么的？我还能出卖你吗？来来来，别犹豫了，你看看这个。老道说这话，在皮囊里头一伸手，拽出个木盒来，往桌上一放。这回春宝睁大了眼睛仔细看着，一看一个小檀香盒，十分精致。老道把小锁子打开，盒盖掀开，从里边拿出两个瓶子来，借灯光一照，这小瓶锃明刷亮啊！一个瓶是绿的，一个瓶是白的，盖儿都封着。就见老道把瓶子托在掌心，兄弟，看见没？这绿色的瓶子装的是毒药，白色的瓶里装的是解药。用的时候，你事先呢把白瓶打开，在鼻子上抹点解药，然后把它封起来揣好，再把这绿瓶打开，倒出一点儿来就行了。哎，撒在你的掌心，你攥着拳头，谁知道你攥的什么呢？你跟窦尔敦见面之后，你爱谈什么谈什么，比方说你挠挠脸呐，哎，擦擦鼻涕呀，利用每一个巧妙的动作，然后怎么一吹，这药啊随着风就飘到窦尔敦面前了，离着窦尔敦三尺五就有效。只要他闻声之后，哎，顿时药力发作，他是四肢酸懒，迷迷糊糊，方寸就乱了。哎，不过咱把话说清楚，这种药绝不置人于死地，就是临时他精神恍惚没劲儿，你出手如电呢，再伸伸手啪啪啪把他削趴下了，是死是活你决定，你不就打了胜仗了吗？他这怎么能被人发现呢？比舞台那么小，天下看热闹的那么多，谁知道你干什么呢？哎，这就叫贼人胆虚。其实啊，一点也不能被人发现。兄弟，就这么办吧。道兄，这药叫什么名？哈哈，我给起了个好名，叫神仙乐。神仙乐，这怎么解释？哎，神仙他不飘飘然然飘飘吗？哎，这话是反说的，中毒药的人飘飘然然飘飘，你不就打了胜仗了吗？故此叫神仙乐。哦，原来如此。你说我非得使用这个，不使用这个，没有第二种办法，你就下定决心吧。春宝在外头听得清清楚楚，紧咬牙根，心说王八蛋，这老道吃斋念佛那心比蝎子都毒啊。哎呀，幸亏今天晚上我们哥几个来了，要是不来，这种毒计谁能发现？到了时候我师父是非吃亏不可，这牛鼻子完了再找你算账，非剥你的皮，把你的坏水挤尽。说了半天，这老道是谁呀？怎么跟盛奎这么亲热呢？原来这老道啊，福姓诸葛，单字君，江湖人称叫金蝉大仙，出家在四川峨眉山上元观。咱们在说三仙剑那套书之中曾经提到一个人，就是铁牌道人诸葛山珍。诸葛山珍
是圣婴的师兄。

这诸葛均就是诸葛山珍本家的亲侄子，他也是个出家的老道，按理说呢也属于上三门的人，但是上三门的人不一定完全都是好人，下五门的人也不一定完全是坏人。就拿这个诸葛均来说吧，要讲能耐一般，但这鬼点子极多。哎，他专门研制各种熏香蒙汗药，哎，这个药就是他配制的，什么神仙乐啊、鸡鸣五谷断魂香啊等等等，他专研究这个。就因为他不走正路，后来他叔叔诸葛山珍跟他翻脸了，把他撵出十三省总镖局，永不见面。圣婴活着那会儿对他也挺反感，上三门的人都挺烦他，但这个人呢死不悔改，我行我素，这些年照旧研制这种熏香蒙汗药以及各种毒药。他研制这干嘛？他卖钱呢。他配的药方研制成了，有很多绿林人上他这儿购买，当然他的药高价了。哎，这些个年他从中牟利，发了一笔小财，他吃着甜头了，他就不想改。前文书咱说了，圣手昆仑侠圣婴死了，这个举动可不小啊，他在四川也听着信儿了。不管怎么说，自己也属上三门的人，圣婴是上三门的门长，所以他千里迢迢赶到直隶茂州古城村前去吊唁，同时呢还上了500两银子的礼钱。尽管大伙儿都烦他，您别忘了官不打送礼的，人家来了是个客情，也不好说别的。丧事办完了，他也跟着黄三泰赶奔北京前门外万圣镖局，也跟着张了，你看你也不好意思说旁的。后来盛奎带着孟广起孟广元起身赶奔山东，当时啊诸葛均就在场，诸葛均就想跟着去，不过他没法张嘴，人家前脚走了之后，他为了在黄三泰面前献殷勤，他就一个劲儿地说：哎，总镖头，我说两句好吗？你现在这脸呐，露到天顶上去了，你不但继承了你老师的总镖头，你也继承了上三门的门长，处处事事都得加谨慎呐。我认为你派着盛奎带着孟氏弟兄下山东有点不妥。哦，黄三泰就一愣，我哪点不妥？山东啊，晋高人呐、啊，出类拔萃的人太多了。拿全国来讲，我对山东是比较熟悉的。你说盛奎盛大侠去了，万里有个一，栽了跟头现了眼，对你对总镖局的名声都有染呐、啊，就即使去应该多带几个人，光他们仨人哪行？我觉着你这招棋走的不怎么高明。黄三泰评完了还真就动了心了，后悔不应该叫盛奎去，不希望他插手山东的争端，但人已经走了。听老道诸葛均这么一说，他真有点为难。诸葛均一看有空子可钻，总镖头这么办，还有补救的办法，我去一趟，哎，我带俩人，我看看怎么样，如果一切全好，我值当到山东溜达溜达，路费我自付，用不着你负担。另外呢，如果万里有个师，人手不够，我给他帮帮忙，搭搭下手，您看这不就上了保险了吗？黄三泰终于叫他说服了，说好吧，
要那么的你就辛苦辛苦吧。哎，好嘞，你交给我吧。就这样，他带了俩徒弟，李忠李毅。李忠李毅是谁呀？就是上大通拳馆行刺的那俩人，被窦尔敦抓住，又把他们放了。但是李氏弟兄他起了身了，由于差着半天时间，所以那比武刚结束他就到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来了之后，哎呀，一看盛奎正好打了败仗了，整个万全镖局一蹶不振，看看他摇头晃脑，装开能耐梗了。这不，锦顺说盛奎辨认，看了半天才明白，靠着门口这张床是盛奎，靠着里边那张床就是那药道。再一看，盛奎这床头上左面挂的是刀和镖囊，右边有个包，就是老道那包，这包里头就装那小盒，盒里边装的就这种毒药叫神仙乐，他看得清清楚楚。西施化旁的我不动，我就把这装药这包拎走，就达到墓地了。他这心呐，剧烈的跳动，害怕呀。屋里这俩人是两只虎，以他的能为来说，做这种事儿太冒险了，但不干又不行。最后他定了定心神，依然在地下打滚，一下就咕噜到床头。哎呀，这包就在那挂着。春宝心说，哎呀，下决心吧，我也豁出去了，把手伸出来。老实说，那手都颤抖，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好不容易把这包抓到手里头了，他心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伸手把包摘下来，然后又咕噜出去，到了外边一挺身飞身上房。此刻他的心情真好像小鸟出笼相似，心里甭提多痛快了。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我在盛奎的鼻子底下把活做得这么干净利索，连我自己都不相信。到了后院假山石这儿一看，石宽王德成在这蹲着，俩人都冒了汗了。一看眼前黑影一晃，是师兄们回来了，回来了，怎么样？看，说着把那包一举，哟，成功了，师兄你真行。废话少说，扯呼扯呼就是快走。仨人转身奔西的墙，从墙里蹦出去就是街，再找着丁猛张大猛就可以回去了。就在这么个时候，哎呦，出乎意料的事发生了。就听四面八方高声呐喊，站住，哪里跑。他们一看，长起无数灯球火把。

0: 真是太受欢迎了，电话一直响个不停。还没有参加上的赶紧拨打4007103889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更有豪华升级艾草夏凉被，最后压轴再送您一张刮奖卡，有华为手机还有眼贴免单等等福利，没有空奖，刮到啥送啥，这么大手笔的活动一年就这么一回，可不敢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尤其天热眼睛干涩发胀的，见风见光刺痛流泪的，严重的眼睛早早发花模糊，下楼梯都生怕磕着碰着，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必须亲自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草药含量加倍，效果更好，贴上就像给眼睛做了 SPA 按摩，用完眼睛舒服又亮堂，不干涩不流泪了，也能看清手机电视了，日子越过越舒坦。现在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就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升级，外加艾草夏凉被，最后压轴大礼每人再送一张刮奖卡，能刮到华为手机还能免单，不管你买多少钱的眼贴，好视力全部给您报销，一分钱不用花，一年就这么一回，赶紧拨打电话4007103889 4007103889。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北京时间21点整，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5: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6: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7: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8: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9: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
10: 坡周边的7、8个小孩子因为怕热，其实坐得很稀疏，白毛要走到最里边的话，稍微侧个身子就能走进去，可是他偏不，哪儿人密他偏往哪儿走。看，他先是走到渭南和渭北两个人中间，从这对双胞胎的膝盖间挤进来，再绕过陈家二丫头的竹椅背，顺手搭了一下丁蛋的肩膀，然后夸张地迈一大步，跨过弯弯的腿面，站立在郝婆面前。郝婆赶快欠一欠身，让出了半边竹躺椅，等着白毛落座。白毛呢，却摆摆手，一转身，径直朝着马小五的身边走过去。当马小五扬起脸，浑身紧张，弓了双腿，刺猬一般准备重新迎战时，这个古怪的家伙却擦着他的肩头，从容不迫地走出人堆，背对着巷口路灯暗区区的光，在大家的视线里一步步远去。真是个奇怪的人呐，好像他摆起架子煞有介事地走这么一遭，是一个新晋加冕的君王在巡视他的领土，是一个酋长在对大家展示他的某种态度。他身后留下来的人，马

0: 小五也好，丁蛋也好，渭南渭北大丫头二丫头，包括朵儿和弯弯，一律都沉默着。谁都不知道白毛怎么回事，他心里在想些什么，计划着什么。一个人最让人捉摸不透的时候，才是他最有力量的时候。朵儿的心里模模糊糊有了这种认识。好久，好婆用她的扇子啪地打死一个蚊子之后，马小五才回过神，很不服气的：
1: 拽什么拽啊，不就是去了一趟上海吗？我就不信有什么了不起。
0: 他发狠似的在嗓子里嘟囔着。弯弯跟着雀跃起来，很积极地模仿他的话：
2: 对哦，有什么了不起。
3: 儿童们不同的人生，有童话，也有悲剧，这是对纷繁复杂社会的一份答卷，也是对这个世界温柔的批判和刻骨铭心的爱恋。长篇小说《同谋》正在播出。
0: 早晨，朵儿背了洗衣盆到井台上汰衣服。夏天的衣服无非就是短裤啊、汗衫啊什么的，短小又轻薄。好婆在家里打上肥皂搓几把，让朵儿拿到井台上随便汰凉水就成了。这事情朵儿能做。十岁的男孩子放了暑假也在外面从早疯到晚。十岁的女孩家务活这一项已经开始顶上了半边天。人字巷里从南到北，由西至东，家家户户都这样，天经地义。井台立在树人字巷，朵儿出门往北走，从文老爹家门前左拐，经过一块长满了狗尾巴草和羊齿苋的宅基地，一架开满黄花的丝瓜棚，再走过公共厕所那片新刷了白石灰的矮山墙就到了。如果拿尺子丈量的话，这段路至多不过200米。
2: 朵儿糊里糊涂活着最好喽。你比如白毛他爸妈，要不是去找瞎子算命，要不是听了瞎子的话到上海看病，哪会像现在天塌了一样啊。那个孩子啊，从生下来长到这么大，饭没少吃一口，字儿也没少认一个，不缺胳膊不缺腿的。就算长得怪像，谁会以为他不能长命啊。
0: 赵家妈妈把她的阔大裤腿再拎高一点，拿一只肥脚掌当手使，灵巧地翻动着蚊帐，同时埋怨似的附和着丁蛋奶奶的话：
2: 就是啊，这家人没事儿找出个事儿来。
0: 大人们说话，朵儿是不能插嘴的，所以他不声不响地蹲在角落里汰衣服，汰好了再一件一件搅干水放进洗衣篮子里。完事儿后，他一手提衣篮，一手要去拿湿漉漉沉甸甸的木盆的时候，赵家妈妈一瞥眼阻止了他：
2: 哎呦，盆子太重，小人拎不动的，等一下我让二小子给你送回去啊。
0: 木盆吃了水，确实比来时重很多。赵家妈妈心疼朵儿的细筋细骨。朵儿谢了她，轻轻巧巧拎着一个洗衣篮子回家了。还没进到横人字巷，老远听到巷子里铁环滚动的咯啷咯啷声，还有小孩子啪嗒啪嗒的脚步声。朵儿一听声音就知道是弯弯在巷子里疯玩呢，因为他的铁环跟别人的不一样。 在青砖地上滚动起来特好。

0: 好听，既沉着又稳妥，弹性十足，铃铛一样崩脆。拐进巷口才发现，滚铁环的不是弯弯，是白毛。大约是玩得太起劲的缘故，这个小白人居然忘乎所以地脱了用来遮羞的汗褂子，只穿一条齐腿弯的小裤衩。在从前，因为皮肤颜色与众不同，白毛从来都不曾在外人面前光过膀子。他脚上套着一双剪去了后跟的塑料鞋，一只手抓铁钩，另一只手像翅膀一样的张开，腾云驾雾一般驾驭着那只半人高的威风凛凛的大铁环，飞一样的向前跑。咯啷咯啷的跑到头了，没有路了，娴熟的拐个弯往回再跑。盛夏的太阳高照，他的眼睛在强烈的光线里根本无法睁开，很痛苦地眯缝着，一边却不顾一切地凭着感觉横冲直撞。平常看起来粉白的像一大团石灰的男孩，此刻变成了一只熟透的大红虾，从里往外地喷着火，而混合了泥巴和铁锈的汗水黑津津地从他白金色的头发根里一道道地淌下来，满脸都是，满胸口都是，黑白分明，污秽的有点滑稽，怪模样的白毛，不合群的白毛，走路总是贴着墙角根的白毛，真要玩起来也能够这么疯呀。朵儿心里很惊讶地想着。此时的弯弯很大方地拱手相让了他的心爱之物后，有点落寞地坐在白毛家门前的台阶上，毛茸茸的眼睛瞪得溜圆，很紧张地跟着白毛的身影来来回回转，又担忧又不舍又心甘情愿，神情里的种种忙乱简直有趣得要命。朵儿就有点不高兴了，觉得白毛这个人太毒了，霸占了人家小孩子的好东西，又不带人家玩，好自私。他砰的一声放下竹篮子，朝弯弯招了招手。弯弯眼尖，以为朵儿喊他是有好事儿，赶紧起身，顾不得掸掉屁股上的土，啪嗒啪嗒跑过来。朵儿一把拽住他，转个身，点点他的脑门心，压着声音问他，
1: 傻了，铁环借他干什么呀？你看他都不肯带你玩。
0: 弯弯老老实实的，
2: 他说要借。
1: 他说要借你就借啊。
0: 弯弯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使劲儿眨巴着一双毛茸茸的大眼睛。
1: 昨天魏北哥哥管你借，你死活都不肯，那么小气，
2: 是我的东西。
1: 可是魏北是我的好朋友。
2: 那白毛哥哥也是我的好朋友。
0: 朵儿简直哭笑不得。
1: 昏不昏头呀？借了你的铁环就成了你的好朋友。
0: 弯弯嘴笨，吵起架来永远吵不过朵儿，所以他干脆闭嘴，一句话不说。朵儿回头看看身后飞奔的白毛，想想还是有点生气。
1: 要借大家都能借，要借大家都能借，等一下你要把铁环送给魏北哥哥去。
0: 弯弯人小，性子却倔，喜欢认死理。这时候他脸涨得绯红，憋呀憋呀，半天憋出一句话，
2: 白毛哥哥快要死了，魏北哥哥又不会死。
0: 一句话，朵儿心里悚然一惊，大热的天额头上居然冒出一层冷汗来。真的，白毛昨晚自己说过的，他就要死了。一个活蹦乱跳的人，成天从眼面前来来回回经过的人，他就要死了。朵儿觉得这件事情实在太大，大得自己没法去思考， 相比之下，弯弯的铁环借谁不借谁是那么的微不足道。朵儿很惭愧地别过脸，拎起地上的洗衣篮，一言不发地回了家。吃过午饭，是一天中最炎热的时辰。这时候的太阳光几乎是笔直笔直地从头顶上窜下来。南北走向的人字巷好像成了专门凿给阳光通行的路。路两边的门楼子啊，月门脸呢，各家各户的山墙啊，统统变成了阳光的仪仗队，一声不响地肃立在巷道里，任凭自己汗流浃背，绝不丢脸地退缩半步。巷子里的长辈们这时辰都习惯在家歇中觉，中觉自然不在床上睡，床上多热呀，他们喜欢在堂屋里的砖地上铺一柄竹凉席，脑袋下面塞一个竹凉枕，躺下来大蒲扇摇啊摇，摇着摇着就迷糊过去了。大人午睡最烦小孩子在身边吵吵闹闹，或者猴崽子一样上蹿下跳，天本来就热，一吵一闹更热。有小孩子的人家这时候就会把小孩子赶出家门放野马，既然你们不怕热，既然你们精力充沛闲不住，那就出去闹腾去，闹够了夜里就能睡踏实了。弯弯是例外，中午好婆禁止他出门，因为他头皮薄，太阳一晒就会长疖子。疖子可不是好东西，好婆说弄不好脓水不往外发，往头皮里面钻，人就要中毒送了小命。弯弯一长疖子，好婆就担忧得要死，一天无数次地扒开弯弯的头发，看疖子长熟了没有。如果疖子摸起来发软，顶尖上发白，那就是熟了，毒气全部发出来变成脓液了，好婆就要动手帮弯弯挤脓包。挤的时候好婆要用腿夹紧弯弯不让他动，还要请朵儿帮忙按住弯弯的两只手，免得他挣扎时阻碍好婆的动作。整个过程中杀猪宰羊一样惨，一边是弯弯扯着嗓子不要命的嚎，一边是好婆龇牙咧嘴手忙脚乱的挤，脓水挤出来气味腥臭令人作呕，每一次的操作朵儿都觉得心惊肉跳。所以在好婆睡午觉的时候，监督弯弯不出门的责任就落在朵儿身上，无论如何她都不能心软，不能从她眼皮子底下溜了人。怎么才能不溜人呢？总不能把家里的房门院门统统关死吧，关死了家里没有穿堂风，好婆就好比睡在蒸笼里了，朵儿舍不得。因此朵儿总是端个小凳坐在院墙的门楼下，

0: 下面这个好消息，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26周年大庆福利全面升级，不仅拿出爆款蒸汽眼贴让所有江苏听众无忧感受效果，手速快的更有升级夏凉被等一连串惊喜好礼，机会难得，现在就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甚至视力越来越差，手机电视看不清，走路下楼梯害怕摔倒的，趁周年庆活动赶紧用上好视力爆款蒸汽眼贴，富含人参石斛等十几种草本精华，更荣获三项国家专利，贴上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特放松特舒服，贴完再看手机电视更加的清晰。好视力26周年大庆火爆开启，今天只要赶在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购买，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大音量豪华升级，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艾草夏凉被，全都不用您额外花钱，最后每人再赠送一张刮奖卡，没有空奖，各种护眼产品品牌家电刮到什么送什么，周年庆专属福利一年仅此一回，十分钟之内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

0: 情感生活。同谋，儿童的眼睛清澈明亮，一尘不染，天真无邪。朵儿正是一个善良纯洁富有爱心的小女孩，然而通过朵儿的眼睛所看到的世界却远非我们想象的那样诗意和单纯。这是20世纪70年代苏中小镇人字巷里一群孩子成长的故事。孩子们在积淀久远的人字巷里过着清贫的童年生活，然而他们的心智和心灵却和父母一样经历了辽阔社会。
1: 马小五有点惊讶地扬了一下眉毛，眨巴了一下眼睛之后就忽略不计地回转身，重新投入三个好朋友的聚精会神的拍画游戏中。而他身边的卫北和丁蛋跟马小五保持了很默契的一致性，同样对意外出现的这个人视而不见，并且把手里的香烟壳扬得更高，拍得更响。
2: 带我玩一次。
1: 白毛绕到马小五对面站住，果断而决绝地提出要求。没听见，没有人理睬他。
2: 带我玩一次。
1: 白毛提高了声音，还是没有回答。那三个男孩子憋足了劲儿，埋头砸烟壳，把烟壳砸成了小炸弹，一个接一个在滚烫的地面上啪啪炸响。白毛看上去很失望，这样的局面一定让他心里很窝火，火急了。可是白毛也有白毛的狠，他有的是耐心，对方不答应他也不强求，可就是站着不走。他明知道自己的皮肤很娇弱，怕太阳，却故意地站在巷子中间直射下来的阳光下使劲儿地晒，由着太阳晒，直晒到他浑身吱吱冒火，红头赤脸，时时刻刻都有可能血管迸裂闹出人命。门楼子下面虚张声势砸烟壳的三个人渐渐地瘫软下来，手里的动作越来越慢，也越来越没有力气。卫北第一个提出来，
3: 马小五，我们不玩了。
1: 马小五神态冰冷，
2: 谁敢走啊？我还没有说要走呢。
4: 那我们带白毛玩一次吧，好不好？就一次。
1: 丁蛋恳求着。卫北在旁边帮腔，
2: 带他吧，就一次。
1: 马小五低着头，把手里的一摞香烟壳倒来倒去，倒来倒去。丁蛋儿有点急了，
2: 好不好啊？说句话嘛。哦，要是不带他，我们就散，不见不烦。
1: 马小五这时候才抬头瞥了白毛一眼，
2: 谁说不带他了？我说了吗？他爱来不来。
1: 卫北松了一口气，赶快招呼白毛，
2: 你来不来？
1: 白毛胜利了，但是他让大家都没有想到的是马小五这时候很大气地聚拢了手里所有的香烟壳，数了数分出一半递到白毛面前，
2: 见你的，输了拉倒，赢了归你。
1: 太阳底下一时间白毛愣住了，卫北和丁蛋也愣住了，就连远远地坐在自家门口的朵儿听到这句有气魄的交代之后，心里面都有了一点欢呼雀跃的意思。朵儿模模糊糊地想，马小五这个人怎么说呢，其实并不那么坏哦。
0: 儿童的世界和成人世界一样复杂。

0: 达多样，丰富多彩。所有成年人的善良、勇敢、勤劳、厚道、热心热肠，孩子们身上都有。而那些成年人的自私、懦弱、冷血、刁钻、刻薄、蛮不讲理，他们身上也有。人字像并不是净土，但是却拥有淳朴、善良、温暖、明亮的底色。长篇小说《同谋》正在播出。
1: 开学了，朵儿升入了四年级。因为朵儿上学期的功课好，梅老师就请她坐在第三组第四排教室最中心的一个位置，意思大概是朵儿在这个班里要起到模范带头的作用，全班同学都要向朵儿学习和看齐。朵儿意识到自己这个座位的重要性，心里很开心，也有点惶恐，生怕自己今后做得不够好，辜负了老师的信任。朵儿的肩背有时候就会不知不觉地缩起来，要缩到所有同学看不见，才悄悄吐出一口气。魏楠跟朵儿一个班，从一年级开始，他们两个就是同学。不过魏楠个儿高，一直坐最后。朵儿如果在课堂上要看他，就要把身子全部扭过去，动静有点大。朵儿从来都不敢。有两次魏楠被老师喊起来答问题，支支吾吾答不出，朵儿心里想帮他，在老师眼皮底下又不敢回头，急出一身汗。下课后，魏楠对朵儿说，
2: 你坐在位子上扭来扭去，我就懂了你的意思了。
1: 朵儿急急忙忙地表态，
3: 下回我给你扔纸团儿。
2: 才不要呢，我的功课我负责。
1: 而男神一样的马小五这学期成了朵儿的同班同学，原因是这个彪悍的孩子又留了一级。算上二年级那一次，这是马小五的第二次留级，成绩册上很不光彩，年纪也比朵儿他们大了两岁。可是马小五不在乎，反正他爸妈有六个小孩子，懒得多管他。每天他把书包袋子顶在额头上，书包搭在肩背后，腾出两只闲不住的手，一路拍打着墙壁上的石灰粉，或者在指缝间藏根锈铁钉，把好好的墙面画出波浪纹，从校门口一路画到教室门口，然后再把钉子踹进口袋里，大咧咧地晃着肩膀进教室。混过一天的时间后，书包里揣上几本满是红叉叉的作业本，随便搂住一个小同学的肩膀，满不在乎地出教室。而被他搂紧的那个小孩，一定是又紧张又兴奋，走路都不利索了，磕磕绊绊像个木头人。不过呢，不带偏见平心而论的话，马小五真的算不上一个坏学生，因为他只是调皮捣蛋，却轻易不会招惹别人。他不光不招惹人，有时候还愿意帮助人。比如本最不开窍的一个，也隐隐约约听懂了梅老师话里的意思。一刹那间，大家都戴着这么一副眼镜，是因为情况特殊哦。墨镜是他的护身符。

0: 好视力今天的福利机制，毫不夸张地说，好多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真的是足足等了大半年。但是我要告诉各位的是，你们确实值得等。好视力26周年大庆重磅开启，现在只要拨打400-710-3889购买，除了多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更有收音机、夏凉被等重磅好礼等您来抢，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特别是出门见光见风，眼睛就刺痛流泪，甚至看啥都模糊发雾，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那您更要趁这个周年庆活动力度大，亲自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拨打400-710-3889。眼贴特别添加了11种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效果更快更直接，贴完眼睛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很多。所有听众朋友，今天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多加一台豪华升机，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艾草夏凉被，最后重头戏来了，每个人再送一张周年庆刮刮卡，品牌手机全额返现等各种福利特权，刮到什么送什么，而且承诺没有空奖，这波羊毛一年可就这么一次。10分钟之内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3: 梅娘娘设下毒

计要害白云瑞，实质上何止害白云瑞，他要借题发挥，在扳倒白云瑞的同时弄垮开封府，铲除上三门。与其说美人计，倒不如说是一瓢绝户计。但是这一招那还是百发百中，行之有效的。翻开历史，听听故事，用这种办法害人的不在少数，可每回都能得到圆满的结果。四弟仁宗就那么聪明，就那么明白，也不容他不信。因为他是这么想的，梅妃他为什么这么做呀？他不疯也不傻，他跟白云瑞之间又没仇，他诬陷他有什么用啊？他单独这么想，他没看到这背后是怎么回事。为了把事情查清，他传旨把吴公公给找来了。这吴公公就是请白云瑞那位老太，已经快六十了，来在里边双膝跪倒参王拜驾。皇上有什么事不能背着他，因为这个太监是皇上的近臣，宫廷的事情也瞒不过他们的眼睛去，要都瞒着这事儿就没法进行了。仁宗口打嗨声把方才的事情讲说了一遍，用手一指床上的白云瑞。这吴公公一看，娘哎，好像没尿了裤子，他简直不敢相信这件事儿了。我奉旨去请白云瑞进宫吃饭，怎么一日之间发生了这种事儿？能吗？连他心里都花花。皇上告诉他，我把这事儿就交给你了，你就在乐善宫给我审讯白云瑞，把此事给我调查清楚。你要能把口供要出来，把这事审清了，朕提拔你为四十八处都总管。这一下许了愿了，那四十八处的都总管那还了得吗？那就是原来陈琳的位置。要说起陈琳，大伙儿太熟悉了，唱戏有一出叫狸猫换太子，打龙袍离得开陈琳吗？他是皇上的救命恩人，没有陈琳哪有四弟仁宗啊？就因为他有功，四弟仁宗继位之后加封陈琳四十八处都总管。在皇宫里头，除了皇上之外就是陈琳说了算。现在的老陈琳呐，年老多病，一年365天得病360天，皇上为这事儿挺苦恼，想找个人接替他，可没有理想的人选。这回为了把白云瑞这个事情弄清楚，他破格要提拔吴太监。当太监的对这个位置那是梦寐以求的，吴太监往上磕响头，谢陛下谢主的隆恩。不过奴才有一事启奏。讲。陛下，像我们身为太监的连宫门都很少出，也不懂得怎么样升堂问案，像这么大的事情奴才恐怕力不从心。我看陛下应该降旨让有司衙门进宫审讯才是。放屁！我能选他们还用你干？

什么？是，奴才该死，奴才该死。这吴太监呢，还挺聪明，他明白皇上的意思了，不愿意这个丑事宣扬出去，顾及脸面，所以叫一家人呢把这事儿弄明白就得了。但是吴太监一想，那48处都总管倒是不错，我能做得来吗？我要给审问个乱七八糟，将来怎么收场呢？哎，比如说我把事儿调查清楚了，是白云瑞干的，白云瑞还活得了吗？祖坟都得刨了，九族都得灭了，那老白家的亲戚朋友能不恨我吗？将来我得个什么结局？我们家祖坟也得叫人给刨了啊！我的天哪，我可吃罪不起呀。相反的，我要问不出来口供，这梅娘娘我能得罪得起吗？嘴一歪歪，现在我就得死。无论如何，我可不能干这种傻事啊。人常说呀，人见利而不见害，鱼见食而不见钩啊。我可不能走到死胡同里去。哎，这老太监挺聪明，不管皇上怎么发脾气，他还得把他的想法说出来。陛下，我看这样吧，您可以降旨，把三法司正堂孙立孙大人选进宫来。此人两榜进士出身，断案如神呐、他的声望与包青天能并驾齐驱，而且他也是皇上的近臣，万岁爷向他小以利弊，我想他也能够守口如瓶，不敢宣扬出去。有他问案比奴才那可是胜强万万倍，请陛下决裁。有理。仁宗一听这吴太监说的是怎么回事，你这老太监端茶捧水跑道送信儿行，叫他问案等于拿鸭子上架。另外呢，没有不透风的墙，像这种事想蒙也蒙不住，但是尽量让这个范围小那么一点，让知道的人不太多也就可以了。要想绝对谁也不知道，那不可能，就现在把白云瑞杀了，或者把梅娘娘杀了。在场的人也有好几十个，能保证这些人都不说吗？不见得呀。还能说把这些人都杀了杀人灭口吗？也不可能。仁宗想来想去，终于点头同意了，让吴太监马上骑传朝马调孙立进宫拜见。简短截说，孙立来了。孙立是谁呀？兵部大司马孙贞的亲侄儿，户部尚书李天祥的四女婿。你看看，瓜扯瓜，腕扯腕，他们都有裙带的关系。咱们再进一步说，这孙立就是太师庞吉的一党，在四代仁宗驾前，现在形成两大党啊。一面以包青天、八王千岁赵德芳、五军都提府铁帽子王爷岳恒、大理寺正堂温彦博、刑部正堂杜文辉、什么严查散、范仲宇，再加上老班班陈林，哎，这些人是一伙的，他们的看法有时候非常相似，也谈得来。老百姓的舆论，这属于忠臣党。以太师庞吉、户部尚书李天祥，还有个晋王赵佶、孙贞、孙秀、孙立等等等，形成一大党。

一共有48个大奸臣，老百姓都管他们叫奸党。哎，奸党还挺吃香。有时候这两大党在皇上的面前说话，有时候呢中党能占上风，有时候奸党占上风，摔个平跤啊。一切都取决四帝仁宗，就像一杆天平似的，就看仁宗站在哪面，他站在哪面替哪面说话，哪面就占上风。闲言少叙，孙立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慌慌张张进了乐山宫，一瞅这差价就预感到形势不妙，他连头也不敢抬，赶紧双膝跪倒，臣参见陛下，平身免礼。是。他一看梅娘娘在旁边呢，又给梅娘娘跪下，臣参见凤驾，起来吧。这孙俪心里头噔噔噔噔直跳，低着脑。

0: 班瑞前脚送走吴公公，随后徐良和房叔安就到了屋了，谈到了这件事情。徐良就怕出意外，因此告诉老兄弟多加留神注意。当然他们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儿，而且定好了二更天白云瑞肯定回来。结果二更天过了，白云瑞没回来，老少英雄谁也没睡觉，大伙担心呐，心说怎么还没回来，眼看二更二点都过了还没回来。房叔安就拉开鼻儿了，
1: 我干老各位叔叔大爷爷爷们，大概要出事儿啊，我老叔不是说话不算数的人呐、啊，这么晚了不回开封，这里边肯定有文章啊，干脆咱派几个人去看看去得了。
0: 后来挑来选去就选中小武艺外加大头鬼方川，因为他们跟白玉瑞的关系最密切，不过这六个人神不知鬼不觉，越宫墙过玉河才来到皇宫大内。凭他们的功夫，皇宫的院墙能挡得住吗？可这六位不来则可，这一来才要学习乐善功。
2: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3: 白云瑞正要受酷刑的时候，小武义和方叔安赶到了。为什么小武义要来？这是房叔安的主意。第一，这小哥五个为大宋朝立过大功，威望方面比别人都高。另外，小武义是最重义气，跟白云瑞

不分彼此。他们来了好说话。至于房树安呢，这位是哪儿用哪儿到，脸憨皮厚，少了他这出戏就不热闹。的确有很多事情他不参加就办不好，他们来的真是时候，要晚到一步，白云瑞就被铁烙给烙残废了。这六个人飘神行跳到天井大院，方叔安喊了一声：“且慢东城，不行烙活人。”您想，夜深人静，在皇宫大内三尺的禁地，这院里是鸦雀无声，冷不丁这一嗓子就像打个闷雷相似，把在场的人吓得就是一哆嗦啊！甩脸一看，这才明白怎么回事。等徐良跳下来之后，是先赶奔白云瑞，把白眉大侠气得脑筋都蹦起多高来。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可把孙俪给揍坏了，把他打的脸蛋子也肿起来了，顺着嘴角往下淌血，都不出人味儿了。救命啊！哎呀，打死！哎呀，打死了！早有人给皇上送了信儿了。仁宗那心呢，本来就够腻歪的，躲得配殿，把门关上，两手抱着脑袋，就琢磨这件事儿。他也不希望白云瑞如之何，但是又解释不开。你说白云瑞没干这事儿，娘娘为什么要害他？跟他无冤无仇，这也不可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他也希望问出个子无毛有来。可正在这时，厅外的一阵大乱，刚想派人问问怎么回事，报事的人跑进来了：“陛下，大事不好了，开封府的小武艺房树安闯进乐善宫，见人就打，他们要造反呢！”啊，仁宗的脑袋嗡了一声，心说莫非他们真要造反不成吗？不可能啊，待朕亲自观看。仁宗都不知道迈哪条腿了，有太监们搀着来到出事地点，往院一看，可不是吗？别人没伸手，就房树安把孙俪打得满地翻滚呢。皇上这气儿可就上来了，用手点指，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方叔安，你还不住手！我打死你！我打！我！方叔安一看皇上来了，不得不住手。老方往后倒退了几步，把头一低，不押韵了。这孙俪呀，费了九牛二虎的劲，在地上爬起来了，简直是惨不可言，乌纱帽早踹瘪了，也不知咕噜到什么地方去了，朝靴剩下一只，那只也没影了，袍子撕得一条一条的，袋子也沾两半的了，那脸上是青一块紫一块，鼻子眼都朝了天了，下雨都得往里灌水，三绺胡还剩两绺，那绺不知什么时候给揪下去了。他一看皇上来了，可有了主心骨了，爬到仁宗脚下往上叩头，那阵是后悔的不得了，才两年的功夫，我想万岁不会把这事儿忘了吧，如今旧事重演。

你应该不应该审慎对待？鸟当是人品素长啊。我老叔白玉瑞是什么人儿？您不清楚吗？他吃错药了，他有病啊。他没事不识抬举，跑到皇宫来撒花来，放了别的女人他不追，跑这追娘娘来。也慢说是他，连我都不干这事儿。陛下，你要想一想，他为什么要这么干？鸟妹子你加害于他，我不是问过你，我这一听我就明白了，这里边肯定有鬼。万岁要想把这个事儿问清楚，就应当把当事人全得问到，不然的话光问我老叔一个人，这玩意儿不公啊。啊，叫说一就得一，叫说二就得二，要不说就得动酷刑，棍子打，烙铁烙。我说陛下，这玩意儿像话吗？合理不合理？臣一时动怒，因此我才打了孙立。您该怎么处罚就怎么处罚。我呀，把话也说完了，您看着办。方叔安真不错，把责任全揽身上来了。爱虎、白云生、韩天锦、卢真、徐良，能看着吗？五个人万全跪爬了两步，陛下，臣等有罪。不光怪方叔安一个人，我们想的都是一样的。动手的时候，我们都动手了。为什么呢？要保护国家的忠良。请陛下开恩。仁宗这阵儿脑袋都发烧了，谁的话也听不进去。好，我且问你等，你们算不算大宋朝的臣？这我们当然是大宋朝的臣子了。来，把他们的武器全都拿下，拿绳子把他们拴起来。大伙一听，什么？都给拴起来。你说徐良一想，这怎么办？有心不答应，跟皇上就得闹翻了。在这一闹翻了，这可了不得了。要说你是造反，目无君主，你没个翻过宫来，赢这个场合他要命啊。老今儿就这么一犹豫的功夫，金瓜武士往上一闯，把暗器兵刃全给搜出去，然后拿绳子给捆上了。房叔安一瞅，又坏了，要捆上可倒了霉了，他说怎么地就怎么地啊，嘁哧咔嚓给杀了。即便以后他后悔了，那我们这脑袋也沾不上了。好汉可不吃眼前亏呀、啊！大脑袋一想，干老，你们爱怎么怎么地，我是不听啊。房叔安一跃而起，冲着徐良说：“孟干老，这院空气不好，我出去溜达溜达，众位失陪了。”脚尖点地，跳上矬墙，三晃两晃是踪迹不见。御林兵再抓他，还得搬梯子上房，等上了房他影子都没了。像这种人都会飞檐走壁，不太好抓。韩天锦一看就骂上了：什么这小子纯粹他妈是滑舌子，把我们都鼓得来了，我们这出了事儿，他娘跑了。其实他冤枉方叔安了，方叔安是跑吗？没有，搬兵去了。就在这跪着的时候，他脑子也没闲着，早把主意打定了，搬谁？八王千岁赵德芳。这八王的安庆宫跟皇宫就隔着一道墙，这安庆宫住的就是八王千岁。房叔安不止来过一次，他心说

0: 要能降住皇上的，那就得是八王千岁。看来这个事儿不把他老人家请出来，很难解决了。因此他三晃两晃越过高墙，到了安清宫了。八王千岁赵德芳呢，最近身体不太好，每天有御医给诊脉，另外按时服药。好像今儿个吃完了药啊，精神强了一些。白天呢昏昏沉沉睡了一天，哎，到掌灯之后来了精神了。御膳房给熬了点八宝粥，喝了一碗，鼻子尖见了点汗，哎，身上觉着格外舒服。他这一有精神，王妃狄娘娘高兴了，搬了把椅子坐到老头面前，老夫妻在这谈论闲话。这狄娘娘就说，徐良、白云瑞他们回京了，听说他们事情挺忙，在夸关的时候到过安庆宫，想要给您问安，被我挡了驾了。
1: 哦哦哦，
0: 八王点了点头。哎，徐良等人不容易啊，为国家东征西讨，捕盗拿贼，风来雨去，着实不易呀。老实说，我还真怪想他们的。看意思过两天我的身体就能康复，在阴暗殿准备几桌酒席，把他们找来好好谈一谈。是，那这老夫妻越唠话还越多，唠的这个话题的中心都离不开开封府这些人。这天就够晚的了，皇宫里发生的事儿安庆宫根本就不知道，因为一切都封锁了，消息都在秘密之中进行，八王爷怎么能知道呢？正在这么个时候，方叔安来了。方才咱说了，大老方来过不是一次，哪屋挨哪，哪屋干什么他都清楚。他直接赶奔八王千岁的寝室啊，到窗户外一看，窗户纸刷亮，摘耳一听，里边有人谈话的声音。大脑袋一想，正好，但愿八王千岁可别睡呀。为了把事情弄明白，他把窗户捅了个眼儿，往里一看，可不是吗？八王爷半躺半卧，正跟狄娘娘在这闲谈呢。方叔安就拉开鼻儿了，把狄娘娘吓得一哆嗦，好像没把茶碗扔了。呀，什么声这是？八王爷先是一愣，后来听出来了，哦，是方叔安的声音。是舒安吗？八王爷，是我呀。你怎么这时候来了？快开门让他进来。有值夜班的太监把门开开。方舒安跑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挑帘进了里屋了，二话没说往八王爷床前一跪，放声痛哭，就像小孩受了气可见着大人了似的。八王爷一看这个情况，吓得是手足无措呀。他准知是出了大事了，不然的话房主安不能这时候来，也不能这么哭。舒安，究竟怎么回事？
2: 哎，王家千岁，你救命吧，都死了，都死了。
0: 谁死了？
2: 徐良、白云瑞、爱虎、白云生、劈了鬼、韩天锦、玉面小、那么白云瑞，哎，都死了。
0: 哎呀，八王爷脖子发硬，眼珠往上一翻的好像没背过气去，这一着急出了一身透汗。哎，这病还好了，这玩意偏方治大病啊。众人七手八脚把衣服给他披上，八王爷抓住方叔安，他们什么时候死的？怎么死的？
2: 让万岁给杀了。
0: 哎呀， 此话当真，
2: 一名假的都没有啊。就是我腿快，我跑出来了，我要跑得慢呢，我也本儿乎了。
0: 叔啊，究竟是为什么呢？
2: 哎呀，我的王家千岁哟，这还用问吗？古来的帝王都这模样，用人的时候甜言蜜语甭提多好了，搂脖子抱腰绷着屁股亲嘴儿。嫡娘一听，这什么词儿？这讲
0: 又难过又不敢乐，可八王爷这人乐不出来，就静静地听着。方叔安接着往下说，
2: 能没用的时候一脚蹬开，卸了磨杀驴，那还用问吗？现在大宋朝的江山稳如磐石，国家什么事儿也没有，是贼都叫我们给抓干净了，这皇上瞅着我们谁也不顺眼呐，抓住一招之错，因此就把他们杀了。八王爷也哭开了。赵德芳想背不住啊，我听说最近皇宫里他老做佛事，天竺我还来了个什么人，我问了几次都没人详细告诉我，莫非徐良他们的事情跟此事有关不成？哎呀，我的王家千岁，你别坐那儿转眼珠了，快跟我走吧。你走不动我背着你，快拿着挖面金剪，您就给我打东西吧，这个无道的昏君都损透了。
0: 八王千岁点了点头，吩咐一声，来呀，奔太庙取我的金剪。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芸芸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3: 想和情感的纠葛，被抑制的爱情，被扭曲的人性，被蒙蔽的阴谋，构成那个特殊年代最危险的工作，刀尖上行走。这些在刀尖上行走的人们，命悬一线，只为心中不变的信念。请听茅盾文学奖得主麦家谍战封笔之作刀尖下部，刀之阴面，与上部刀之阳面同样传奇，记录了新中国建国史上一段最为壮烈的爱情谍战故事，由李宗尧演播。

李事武的办公室在我们办公楼的外面，我们上下班都要从他办公室前面经过。据说他经常立在百叶窗前偷窥过往的人。我上班第一天大概就被他注意到了，因为我经常穿高跟鞋，我们办公室前的路是石板路，哪怕是猫穿高跟鞋也会撒下一路的鞋跟声。我后来回想， 这天我下班的时候，他一定躲在窗后偷看我。当时我就有这种预感，只是我没想到他已经嗅到了什么。我以为他偷看我只是好色，没想到他已经怀疑上我了。以下是金深水第二天早上告诉我的。金深水是这么说的：昨天晚上我没有回家吃饭，因为阁老约我有事儿。 食堂里人来人往，打饭的窗口排着小队。我来的比较早，已经打好饭，坐在一个偏僻的角落里独自吃起来。李事武进来后，我一边吃饭一边观察他的动静。我知道他最近肯定在查杀白专家的凶手，所以一直在留意他。他先是和你们孙处长，就是通信处的那个，嘀嘀咕咕了一番，然后呢， 走进了卢局长的包厢里。我想他可能是要跟卢说什么，就有意换了个位置，正好是可以听到他们说话的一个座位。李事武一坐下就嬉笑着说：卢局长，听说你要换秘书了。卢问：你听谁说的？李不回答，直接说：这个人不适合，请你慎重考虑一下。卢再问： 你说谁呢？李说：林英英，你的下一任秘书。他怎么了？不瞒你说，这两天我一直在留意他，发现他生活奢侈，连上下班都有豪华轿车接送，那可是连局长你都无法享受到的待遇啊。你想，有这样条件的一个人，他完全可以不用工作， 或者干一些其他轻松安全的职业，为什么非要到我们这样事务繁重的保安局来？还有什么？他来的不是时候。什么意思？他报到后的第四天，白先生就被杀了。杀白的凶手不是被你抓了吗？不排除还有同谋，他可能就是同谋。 我心里不禁紧缩了一下，眼睛盯着碗中的饭，嘴里却停止了咀嚼，耳朵如同身外的一根天线，极力捕捉着那边传来的声音。我害怕这两个人的对话声会在这个时候突然消失。好在尽管声音偏低，但还是不断地传过来。卢说：可能。 可能，你可能说的有道理，但是也可能没道理。李事武，你有这颗心，我高兴，说明你是尽职的。但就是你刚才说的两点，不足以让我改变主意。你这叫什么？怀疑、猜测，还是什么呀？这说出去让人笑掉大牙。调令我都下了，我不能以这些子无虚有的东西来推翻一个红头文件。 即使他没有问题，你也不能让他做你的秘书。为什么？他是虞侯子的人，跟秦时光有一腿，我亲眼看见他。你这就是画蛇添足，弄巧成拙了啊！真的，局长，你相信我。最后一条，我相信自己。前面说的嘛，可以供我参考，也就是说， 你照样可以调查他，继续调查。话说回来，如果他真有什么问题，我把他弄到身边，也可以麻痹他，对你调查是有好处的，同时也便于我进一步了解他。

第二天早上，我刚进单位大门，便看见金深水在月报栏前站着，见了我，示意我过去。我过去跟他寒暄后，一边佯装看报，一边听他说了这些。我听罢就问他，后来他还说了什么？后来没再说什么，但是这还不够吗？很明显，他已经盯上你了，你要小心才是。我看金深水脚下丢了好几个烟头，想必他为了向我报警，已经在这儿等了很久，这让我心生感激。我说，谢谢你，这对我确实很重要。看来我得好好琢磨一下，怎么来应对李世武可能对我的跟踪和盘问。金深水说，他现在直接盘问你的可能性不大，毕竟八字还没有一撇，他不会这么傻，打草惊蛇。卢胖子已经放权给他了，让他继续调查你。他做事儿鬼得很，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一定会设法暗访你，不会明察。我说，所以我更要谢谢你。他说，瞧你说的，有什么谢的？我们是一只手的手心和手背，你的安全也是我的安全。金深水是个很朴实的人，说话也很朴实。我开始认识他的时候，有点不大喜欢他，觉得他做事过于谨慎，没有闯劲儿和魄力。但后来我渐渐地发现，他的谨慎不是因为胆小，而是多年一个人在敌区，因为孤立无援而养成的习惯。只有谨慎才是他的战友。他在单位不爱说话，但待人友善，人缘很不错，

0: 你们中国人就是相信巫婆，不相信科学。一路上，他对二哥说了一大堆道理和例子，来证明自己非凡的医术。下船时，二哥跟他走了。他在香港有一家私人诊所。走进诊所时，二哥又后悔跟他来了，因为所谓的诊所不过是一间用楼道过厅隔出来的临时小房间，而且很显然，他本人就寄宿在这儿。这里既没有手术台，也没有。昨天晚上，老头带他去洗桑拿，老头让他一次次的进出蒸房，几乎蒸了一夜。二哥说，最后他觉得自己都被蒸熟了。然后他们回到诊所，手术就开始了。没有麻药，没有副手，没有无影灯，只有一台冰箱和一块海绵。他就咬着海绵，痛到昏过去为止。二哥说，手术持续了5个多小时。他昏过去的时候，真正的手术还没有开始呢，只是才从他大腿根部揭下了一层皮，保存在仅有的设备里，冰箱。二哥说，他昏过去之前又听到父亲在对他说，睡吧，你死不了的，有我和你妈保佑着你呢。
1: 刀尖中的故事，对于生活在和平时期的我们似乎已经十分遥远，但就是那些在刀尖上行走的人，用他们的智慧、生命和热血，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和平与安宁。麦家谍战，
0: 相信我是你二哥，就觉得变了。我想考考他，问问家里人的情况，发生过的事儿。可以问的事儿很多，但是我只问了小弟的情况。看他对答如流且无一差错，就不想问况。我问二哥，你去过那地方吗？幼儿园。他说，我让下面职员以推销产品的名义去过2次，根本不让进。我几次路过，看大门都是关得死死的。阿宽对我说，现在只有看你的了，下一步以去找静子的名义试试看能不能进去。我说，这个我想应该没问题吧。二哥说，不要想得太容易，毕竟那里边有他们最不想让人知晓的罪恶。阿宽说，但是我们必须想办法进去，只有进去了才能进一步了解情况，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这个你当然指的是我，这也是他今天带我来这儿的目的，正式给我下达这个任务。阿宽接着对我说，现在周副主席对这件事儿非常关心，上次老罗来这里给你打前站，专门给我带来了周副主席的手谕，是这么说的，孩子是国家的未来，迎春行动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存亡，当全力以赴。周副主席，我的血液顿时沸腾起来，我激动地立起身，好像在对周主席说一样，慷慨陈词。请组织放心，我会竭尽全力的。我这么说时，并没有想到，要完成这个任务有这么难，比用水去点燃火还要难，比用沙子去搓一根绳子还要难。我将为此付出包括我自己，我最心爱的人，我们那么多同志在内的自由和生命。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首诗真的就是我一生的写照。在下山的路上，阿宽又正式给我下达了第二个任务，发展金深水做我们的同志。他说，我预感要完成迎春任务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要发展更多的同志。 我多次听你说

起，老金为人正直，行事低调稳重，这样的人正是我们需要的。看我沉思着，他又说，你感觉他跟镜子的关系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我说，我感觉还没有热火起来呢。他说，这是与狼共舞。那你一定希望他们共舞吧，因为这样对我们有利。他笑道，我希望他与我们共舞。我心里其实一直在为二哥是真是假的问题纠缠着。接着他的话，我说，我希望你对我说实话，他真是我二哥吗？他哈哈笑道，这我干嘛要骗你嘛？如果我骗你，那也是因为他把我骗住了。你这是什么意思？就这意思。我第一次见他这个样子，听他那么说之后，也曾经怀疑过。包括阿牛开始也不相信，后来我们问了他一堆的问题，阿牛问他家里的事情，我问他组织内部的一些事情，他都不加思索地一一回答了，没有一点差错，足以证明他就是二虎。

频，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北京时间2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

0: 淡然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

0: 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

0: 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感情。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眼睛疲劳模糊干涩的朋友注意听，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感谢各位听众26年的暖心陪伴，今天直接拿出百万中老年眼贴补助咱江苏节目听众。
4: 不管你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迎风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现在只要打4007103889，直接就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7103889，4007103889。
3: 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与中国航天联合授权，专门推出的中老年功能版眼贴，内含几十种草本护眼精华，听完感觉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那么费劲儿了，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等问题通通缓解。
4: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事10分钟内打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健康枕，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
5: 北京时间5点整。
6: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104.9，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眼睛疲劳模糊干涩的朋友注意听，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感谢各位听众26年的暖心陪伴，今天直接拿出100万中老年眼贴补助咱江苏节目听众。
5: 不管你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迎风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现在只要打4007103889，直接就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7103889，4007103889。
4: 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与中国航天联合授权，专门推出的中老年功能版眼贴，内含几十种草本护眼精华，贴完感觉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那么费劲儿了，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等问题通通缓解。
5: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事10分钟内打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健康枕，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
6: 北京时间6点整，
7: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104.9，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

0: 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